0: 觉得很好像没什么特别哈、哦，但是事实上这本书是很重要，就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一个所谓的医学的疗法，叫做
1: 生活形态医学
0: 啊、哦，生活形态医学，生活形态医学，所以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一种靠生活形态来帮我们保持健康。我们以前以为他要发明什么新的药啊，发明新的疗程啊，新的什么工具啊，都不是，就是生活形态。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题目太重要。然后我看了这本书的时候，一边看一边就吞口水，为什么？因为那个生活形态上的正确的方法我没有一样做到，所以觉得说啊，怪不得我才这样的六十几岁的年纪看起来就垂垂老矣的老翁哈、啊。那还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们邱文达部长啊，我刚问他一下，部长请问你几岁？部长说他已经76岁了。
2: 嗯，
0: 76岁，我
2: 看不出来。
0: 我对啊，看起来好像62岁的样子啊，
2: 是
0: 少了15岁的感觉。对，我说那觉得哇，真的是太伟大。我特别再多介绍一下邱部长的丰功伟业，他曾经啊。担任过2家医院，一家是万方医院，一家是双和医院的院长啊，这都是医学中心级的这种特大号的医院了、啊。然后他也曾经担任过台北医学大学的校长，
2: 嗯、
0: 啊，讲到这边就等于是在这个医学界里面就已经整个都铺满了哈啊，没有什么更其他的更重要的。那第三个他就是做过我们卫福部的部长，所以产官学什么他都做过，太厉害了。那因为他的这个所谓丰功伟业很多，可能只能介绍这么简短，但事实上可能真的介绍起来讲都讲不完了哈、
2: 嗯。
0: 好，那我们先第一个想要问邱部长，就是刚刚讲的所谓的生活
2: 形态医学，
0: 生活形态医学这什么意思啊？
1: OK， 那么生活形态医学的定义就是要预防啊，
0: 是
1: 缓解或者是要逆转慢性病啊，因为最近慢性病越来越多啊，那它是尽量不用药或者针药这些东西啊，或者是尽量的用自然非人工啊，或者是更健康的饮食、运动或者各种生活形态来完成，
0: 嗯，
1: 大概是这样。嗯，
0: 在那个书里面啊，它有第一章，它就有提到说，影响健康是有因素的。
2: 对，一般来讲说，很多都以为说基因这先天下来，你大概就是健康不健康。
0: 对，
2: 其实基因上的成分不多嘛，啊，好像只有15%啊。那后面很多是生活习惯。你的形态会改变，像比如饮食，你有没有均衡啊？有没有适度的运动？还有没有充足的睡眠？或者是用了一些比较物质上的一些酒精啊、抽烟啊，还有大环境的一些影响，
0: 啊，
2: 那可能就会造成你不健康的形态。
0: 对，吃的不行，然后这个睡眠也不够好，
2: 也没有不运动
0: 啊，不运动啊，就每项都讲到我们心里去，
2: 也没有什么社会的连结。
0: 对啊，对啊，对啊。
1: WHO 有特别提到，
0: 嗯，
1: 说大概我们生活形态，
0: 嗯，
1: 占了大概60%，
0: 对
1: 啊、嗯，那么基因15%，就像邱医师所说的，那么真正的医疗，我们很重视的医疗，它只有8%啊，所以大概还是生活形态是一个对我们健康影响最大的。
0: 医疗只占8%哦，
1: 对，
0: 嗯，那医疗看起来还真的是。嗯，没有决定性的因素，
1: 医疗是，譬如说你生活形态出了问题，
0: 嗯，
1: 那你先有慢性病，那么医疗呢是在后线的，
0: 嗯，
1: 后线的，所以它是治疗，所以它对健康的影响当然有，但是没有那么大。
0: OK， 那在书上里面第一个有提到一个叫做健康长寿之欲，叫。Blue Zone， 对蓝色的袋子，
1: 嗯，
0: 一个蓝袋，
1: 是
0: 这什么意思？
1: 那个是这样哈、哦，那么很多全世界人都在找，看看有没有全球有没有健康长寿之城啊、
0: 哦？
1: 那么结果呢、
0: 啊？
1: 国家地理杂志啊，
0: 嗯，
1: 就动员了很。

0: 多人，那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1: 是
0: 他终于找到全球五个这个叫做健康长寿之城啊。
1: 哦，
0: 那这健康
1: 就那边的人比较长寿，
0: 是那都因为它的密度最高，100岁人类密度最高。
1: 啊，
0: 这个当然包括日本冲绳、意大利的萨丁尼亚，还有希腊的伊卡利亚，哥斯达黎加的尼科亚半岛，还有美国加州的罗马琳达，罗马琳达，那么他们呢都不一样，他们的
1: 对啊，这听起来都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的地方，他们差别
2: 很大。为什么会是
1: 冲绳是群岛嘛？
2: 对对，
1: 沙丁尼亚是一个岛，也是一个岛嘛，对不对？
0: 是，
1: 沙丁尼亚稍微大一点嘛，
0: 是，
1: 对不对？那其他几个什么像南美洲的怎么
2: 哥斯达黎加，
1: 跟我们的想象不一样，
0: 是
1: 有点穷吗？那个有点那个，就看起来也不太像高所得的样子哈。啊，医疗肯定也没有这像什么美国加州这么进步，但是它还是变成长寿之春。
0: 对，那我大概提一下哦，这虽然差很多哈，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密码
1: 哦。
0: 它有六项，这个六项呢，就是说，他们都以植物性饮食，为主食啊。第二个呢，他们呢很强调自然的运动，身体的运动啊。第三个呢，他们都有很好的充足的睡眠啊。第四个呢，他们是很低压力的生活节奏。那第五个呢，就是他们都有很强大的社会连结，社会连结其实就社会关系了，那么再来呢，他们不滥用这些烟酒，然后呢，他们的人生都有目的，有些是用信仰来支持，像刚才我们提到罗马琳达，他就是安息日会，
1: 是
0: 的关系，
2: 基督教的
0: 基督教安息智慧的关系，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被称为 Blue Zone， 而且全世界大概全都知道啊，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研究。
2: 听说那 Blue Zone 是那个作者他拿了一个地图，用蓝色笔，那时候就把它圈起来，
0: 是，
2: 所以就变成 Blue Zone。大家
0: 是
2: 我后来查资料是这样子吗？
0: 是，
1: 它有什么？它有纬度上的类似吗？没有
0: 没有，他们就是生活形态一样
1: 哦。
0: 所以美国的生活形态医学会就依据这个版本呢而创立了生活形态医学会，这到21世纪才成立。
1: 其实这给我们鼓励很大，为什么？因为我发现这个跟你的什么国民所得没关系，跟你的什么知识程度也没关系，对不对？跟你很多很多的我们想象文明的程度都没有关系啊，就是每个人不管你在什么位置，你都可以，如果做到的话，你就可以享受那个很开心的这个生活的健康啊，身体啊很健康的那种生活现况，所以寿命也会变比较长。所以从刚刚我们邱部长跟邱医师两位的所述说的，我们就知道其实你要变成长寿，其实不是要有什么看起来什么要有财富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条件，其实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内容就知道，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展开我们的长寿之旅。我们现在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我们的部长还有邱医师，我们一起来谈谈什么叫做生活形态医学。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邱文达部长跟邱维超医师，我们就聊了一下什么是生活形态医学。生活形态医学刚听了以后，我就觉得诶，这还真妙，因为在我们身边就有一个很棒的让我们变得更长寿更健康的一种生活形态式的医学。我要请问一下邱部长，你能不能再稍微再解释一下，他其中有谈到一个叫做六大支柱，这是什么？
1: 好，因为生活形态医学它就是重视在生活形态。
0: 是，
1: 那生活形态呢，其实大部分都可以，六项呢都可以涵括在内，所以他们就生活形态医学会就提出六大支柱。这六大支柱很简单，第一个就是健康饮食，第二个呢是规律运动，
0: 是，
1: 第三个是充足睡眠，第四个是压力管理，
0: 是，
1: 第五个就是社交连结，第六个呢是降低物质滥用。如果你能够做到这六个，那你的健康状态就会更好。
0: 这个听起来这个生活形态医学跟现代西方医学这是 有关系的吗？要请邱医师邱维超医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我想大概是相辅相成的啦。其实西医就比较擅长在急救啊、车祸，你要赶快手术啦。就像邱部长，他是脑神经外科，这个非要去赶快去动这个
0: 动脑的手术。
2: 他说开西瓜啦。不过顺便讲一下，邱部长一个很大贡献，以前立法要那个机车骑士要戴安全帽是他推动的，所以
0: 对对对对，
2: 很大的贡献的。
0: 对啊对啊，
2: 虽然后来他都减少很多的机会去开脑部的意外，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那当然药物跟科技就可以把人从危险救回来，我想这个西方医学跟生活形态学没有冲突，
0: 是扮演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角色。
2: 对，其实生活形态是更前端的，就从你出生以后就要开始去落实这些，
0: 就是日常里面，
2: 对
0: 你的生活开始，
2: 对你不要等到说病入膏肓啊，或者到末期。

0: 才来去补救，是真的是比较困难。
1: 病入膏肓后就要请这个现代西方医学来扮演角色，对不对？
2: 对
1: 对啊，
0: 那个就是
1: 帮你开刀啊，帮你做急诊啊，帮你做各式各样的事情。
0: 但是后面的效果可能就没有前面来好。那可能你可以活100岁的，现在你可能60、70岁就拜拜了。
1: 嗯，对对对。
0: 所以今天生活形态医学刚刚提到老人村、长寿村，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活得久，也活得健康。
1: 活得久会健康。那这样子啊，我们要接着要请教邱部长啊。刚第一个就谈到了，就是饮食要健康。
2: 嗯，
1: 我们不仅都吃了饱饱的，吃得很饱啊，而现在大家环境也都还好，也不会说什么缺肉啊、缺鱼啊、缺，就都蛮好的嘛。那怎么还不健康了吗？
2: 所以饮食方面哈，当然要这个吃的均衡很重要。
1: 均衡
2: 很重要
1: 啊。
2: 那么，所以我必须先提一个所谓的抗氧化的观念啊。
1: 抗氧化，
2: 抗氧化。那因为真的吃到不好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有压力或什么，我们身体的一个反应就是它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啊。那自由基这个东西也许我稍微解释一点点啊。自由基就是说我们一个分子。但是呢它的电子平常我们都是成对的，
1: 对，
2: 但是它缺了一个电子，
1: 对，
2: 所以它很不稳定，它会去攻击细胞，攻击 DNA、哦、那就会造成慢性病跟这个癌症、
1: 哦、是、
2: 哦、所以你如果吃了很多的自由基，那你身体就一直氧化，就会产生这慢性病跟癌症、哦、那什么东西可以对抗它呢？就是蔬菜水果，因为蔬菜水果就是抗氧化饮食，
1: 嗯，
2: 抗氧化饮食就可以供给一个电子给那个自由基，让它中和它、啊、然后呢你就会减少身体的伤害、
1: 啊哦哦、所以自由基是自然产生的、嗯、还是说吃东西产生的？
2: 吃东西也有，外在的环境也会，压力也会，什么都会、
1: 哦哦、压力也会、
2: 嗯、也会。
1: 所以那个自由基它吃东西，那能不能跟我讲一些我以后就不要吃的东西？
2: 像这个和牛啊，哦，
0: 红肉啦，
2: 最好吃的东西、啊，
1: 红肉，
0: 红肉就牛
1: 肉
0: 啊，
1: 那些
0: 猪肉这些
1: 就不要吃，
2: 吃
0: 啊，少吃了。
1: 像有时候吃什么泡面啊，那些也算是吗？
2: 因为它的化学成分多
1: 啊、嗯。哦，就是那种什么特别好吃的那种什么。加工食品啊、哦，加工食品还真厉害耶，
0: 对，
1: 对不对？它调味啊，搞得非常好。
0: 嗯、
1: 然后呢，吃下去
2: 最严重的就是加工食品、
1: 嗯、哦，就是自由基就来了。
2: 对、嗯、
1: 对啊，对啊，因为我是那个两个癌症的患者，所以我对自由基应该是很熟悉的。
2: 其实我们十大死因里面哈、哦
1: 嗯，嗯，
2: 有七个跟自由基都有关系，
1: 有七个啊，
0: 对，
2: 心血管啊，癌症啊，什么这些。所以你要多吃蔬菜水果
1: 哦，
2: 这些蔬菜水果就是一个最好的抗氧化食物。
1: 对，哎，他们有的人在推荐那个什么地中海式的饮食，我最近有去一个餐厅，我们家人很喜欢去的餐厅，就是他就讲说我是地中海式的、嗯、原本我会觉得它不太辉煌感觉、
0: 嗯、
1: 不太澎湃的感觉，那吃起来觉得还蛮好的、哦、对不对？地中海式
2: 好吃的东西都，健康的东西多半都不好吃了。
1: 嗯
2: 啊，所以你看看啊，美国也做过调查，他那个用几万个营养师哈、
1: 嗯，
2: 那么他做了调查，就是说什么饮食对健康最好啊？结果第一名就是你刚才讲的地中海饮食。
1: 哇，那赶快老师要讲一下、
2: 嗯、
1: 啊。
2: 第二名就是叫做高血压的饮食，抗高血压叫 DASH diet DASH 啊，
1: 赶快要
2: 讲一下。第三名叫做 MY diet
1: 就
2: 心智饮食，就是对失智症的饮食。
1: 我、哦、完蛋，
2: 这三个
1: 是太重要，
2: 最重要的。那我先讲一下这个抗氧化饮食好不好？
1: 好，
2: 好。那抗氧化饮食就是它的主食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蔬菜水果，
1: 蔬菜水果，
2: 豆类坚果、哦、橄榄油、
1: 嗯
2: 哦、这些东西、哦、还有全谷物、哦、这个是它的主食，这五项 豆类跟坚果是一类、
1: 啊
2: 嗯、

0: 那这个主食，然后呢，再来再往上一个金字塔的往上呢，就是海鲜类、鱼类啊，
1: 啊，
0: 然后再往上一个白肉，那尽量少吃的就是红肉。红肉就跟你讲说，它的饱和脂肪酸很高，
1: 对，
0: 它的自由会产生自由基等等这些呢都不好，所以
1: 哇，
0: 它的这个饮食就是这样。那
1: 对呀。
0: 我顺便提一下，这个饮食你吃了以后呢，它的失智跟心血管疾病呢，大概都会降个10% 左右。那这个为什么发现呢？就是因为他发现，在地中海地区的人呢，他们吃这种饮食呢，结果呢，他们的心血管就失智、中风都少了很多。
1: 是，
0: 所以联合国的 UNESCO 就去做了一个调查，结果发现7个国家是最多的。那这7个国家呢，就像希腊、意大利、西班牙了这些啊，他们都是这些用地中海饮食的
1: 所以他
0: 啊，
1: 们的就是失智啊、高血压的相对就少，
0: 少，心脏病什么都少，
1: 啊。
0: 所以就开始风行全球。那但是呢，你如果仔细的去注意到它这个来源呢，这已经2、3千年了，
1: 嗯，
0: 它主要是从圣经来的，它从以西结书跟这个创世纪里面提到的，
1: 哦，
0: 嗯，
1: 所以吃这个地中海式的食物，其实
0: 是，
1: 不止对你健康有帮助，还是我们等于是遵照圣经的指示，按照圣经的这个食谱来做这个健康的行为，所以那个看起来是觉得哇，充满了圣灵的感觉，
2: 有啊，圣经有说哪些食物是洁净的，
1: 啊，
2: 哪些是不洁净的。对，那
1: 哦，
2: 些对身体健康的都有一些叙述。
1: 对，你要
2: 对，
1: 那个，要不请邱维超医师稍微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不洁净的比较重要？
2: 比如说我们常说猪肉啊，哦，
1: 啊，
2: 他们在沙漠地带、中东地带
1: 嗯，
2: 就觉得是不洁净
1: 不
2: 的。
1: 洁净，
2: 对，那一些是像
1: 血啊，
2: 对血也不要去
1: 哦，
2: 吃啊，
1: 像
2: 就
1: 什么
2: 是
1: 像我们流行的猪血糕，你不能
2: 对，
1: 吃
2: 不
1: 啊，
2: 要吃，不要
1: 对不
2: 吃。
1: 对？我们吃
2: 对，
1: 的什么猪血汤啊，什么都不
2: 对，
1: 能
2: 但是相对它羊肉啊、
1: 喝，啊，
2: 牛肉是可以的。
1: 对，
2: 对。
1: 好。我们
2: 对，
1: 要
2: 道
1: 进，
2: 题不道题的，对。
1: 哦，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邱维超医师、跟邱文达部长，我们再来聊一聊，在这个生活形态医学里面，除了刚刚讲的第一个是饮食之外，我们第二个要来讲运动这个项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邱维超医师还有邱文达部长呢，我们聊了这个所谓生活形态医学之后呢，我们就第一个就从饮食的这件事情啊，就我们日常每天都碰到，都要吃嘛，都要喝，但是这个第一个就是要从饮食上面着手。那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抗高血压的饮食跟失智的饮食，哎，这个是我们年纪大以后都好像高血压跟失智那个威胁都在，就我们可以靠饮食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方法是？
2: 是，那么这个是全美国营养师投票出来的，第一名就是刚刚余社长讲到地中海饮食，第二名就是高血压饮食。
1: 是，
2: 那高血压饮食是什么？英文叫 DASH， D-A-S-H， 啊，这个 DASH diet 呢，就是它也是一种很强调这个植物性饮食，
1: 植物，
2: 然后植物性饮食
1: 是，
2: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盐分的盐的成分呢，就是 salt
1: 盐
2: 的成分呢，限制在 2.3 gram 每天啊，所以它是很低了，很低的低盐。而且它更限制这个低脂跟白跟那个红肉啊，所以它很有蛮有效的。有些人用了这个饮食以后啊，它的收缩压可以降5-10%，那么舒张压可以降3-5 millimercury， 不是 percent 啊 ，mercury， 所以整个来讲对血压是有帮助的。另外一个叫失智饮食。叫做 MIMD，
1: Mind
2: Diet， 那这是 Rush University， 美国 Rush University， 他们发现、他们发现五种食物对健脑很有帮助。第一个对脑部的这个很有帮助，第一个就是深绿色蔬菜、要深绿色
1: OK，
2: 然后第二个要莓果，莓果、莓果他说至少 一个礼拜要吃两次、那第三个是坚果啊、第四个是橄榄油，第五个是鱼、他还特别提到这个鲑鱼跟煎鱼、这两个、当然其他鱼也可以、不过这个是对、然后呢如果你严格坚持这个 My Diet 就是失智饮食的话，严格的话你甚至在 Rush 的研究里面你还可以降低到50%的这个一半的这个失智、所以是很有帮助的、
1: 我听到这边就觉得说、这好像今天从这个大家从下一餐开始就要吃这样的东西、否则要不然会太晚来不及
3: 了
1: 对，尤其是失智、好可怕、对，像我们因为家里面都有长辈嘛、
3: 对。

0: 力很大，我有些长辈不是每一个，但就有一些长辈是失智啊，
1: 对，
0: 那失智的状况真的是很不舒服，很就是他很不舒服，那也造成其他照顾的时候也很大的压力，所以能够让自己不要失智啊，让自己保持那个这个正确的这个智力哈，这是很重要的课题耶。我要不然你不做好的话，给家里面给家族都带来巨大的压力。
1: 是
0: 哦，那讲到这边，两位这个老师也讲到，就是说除了饮食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要运动，其实很不容易啊。尤其年纪越大，就我们常讲啊，我想当年我在读书时候，我是篮球校队啊，我是什么校队？那一问他，然后呢？然后这30年没碰篮球了，对不对？哦，那每天都在缅怀过去，这样也不是办法啊，对啊。所以运动还是很重要，
2: 所以规律运动是最重要的啊。
0: 规律，
2: 那么包括从WHO 啊，从美国的 CDC， 或者是美国运动医学会都建议大家记住，第一个，一个礼拜呢要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啊。第二个呢，每个礼拜呢要有2次的肌肉训练，肌力训练。
0: 哦，两次哦，
2: 两次肌力训练。
0: OK OK， 好，两次哈、哦。
2: 对，
0: 哦，我现在有一次还不够，要增加两次。但每次去做肌力训练就快死的感觉，恍如隔世，就觉得好累哦，好酸哦，就举不起来，抬不动。哦，做很多那个动作，什么棒式啊，都觉得好像会横尸在那些地方这样子。对啊，但是做完以后感觉很舒服，很奇怪。嗯、
1: 对,
0: 对，
1: 要流汗哈、哦，然后可以减少肌少症吧，哈、哦，对不对？
2: 对，
1: 重训 对, 对，因为现在肌少症越来越多
0: 啊、
1: 嗯，所以你看那些都皮包骨的，那没有力气就容易跌倒，一跌倒就麻烦，就卧床，然后就肺炎。嗯，就很快走掉，比癌症的那个死亡率还更高
0: 啊！对，你刚刚讲的跌倒这件事情，也是你长辈常常发生的。
1: 是，
0: 像我爸爸本来是很健康，他就每一次跌倒就进医院，然后出来以后就往下走一格，
1: 对，
0: 往下走一格，跌了3次，最后就没出来了。
1: 所以说一个礼拜要150分钟，换句话说，每天要有30分钟，5天嘛，哦，
2: 嗯，
1: 对。应该要运动，不动就不会活了。活动活动，
0: 而且这150分钟运动其实也不一定说是要做什么什么打羽毛球、打乒乓球很剧烈的运动，也不用哈、
1: 嗯。
0: 其实你说去快走啊什么也都可以嘛。
1: 是，
2: 对
1: 对
2: 对
0: 对,
2: 对，快走、游泳、骑脚踏车
0: 啊，
2: 什么都可以。
1: 对
0: 对，
2: 那最重要的一点哈，这个是顺便我也提一下了哈。
0: 对，
2: 那么这种中等度运动，大家被认最认可的就是叫做 zone 2、哦、为什么叫 zone 2？ 因为 zone 是心跳最大心跳的比例的百分比，它可以从 zone 1的 50% 一直到 zone 5的 100%、哦、那什么叫做最大心跳呢？就是差不多220左右，220再减掉你的年龄
0: 啊，
2: 比如说假设
0: 60岁
2: 就是减掉220减掉60就160、嗯、160的话 zone 2的话就是大概 60% 到 70% 的心跳率、哦、你不要再弄到 100% 你会受不了、哦所以 60% 到70就是差不多125左右，
0: 对、
2: 哦、那这是你的最好的对你生理平衡最好的一个运动的心跳。
0: 哦，
2: 现在的观念是用，
0: 所以跳太快也不行，对不对？
2: 对，
0: 哦，对对对，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就运动是很重要，但是你也不能超过啊、就太辛苦或者产生这个心跳太快或者怎么样，反正有时候会带来麻烦。今天我去上这个肌力课的时候，他有讲，他说这个。肌力就是你做运动，比如说做深蹲，你是做多少下？他说一组呢是做譬如说一组做15下，你做到10组是效果最好的。哦、但是你说我做个33组，他说效果一点都不好。哦、然后这个超过了这个10组后就开始下降。

0: 下降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做二十组跟三十组啊，你就说哎呦做这么多对不对？三倍，就怎么效果一点都没有更好，所以要做适量可能很重要。
1: 是，
0: 刚刚讲一百五十分钟你要记住，对你不要一天就跑掉一百五十分钟。
2: 对，
0: 对，因为我们不是运动员嘛。我们不是要去做那个爆发力的事情来让这个身体好像突然变成这个运动员的那个身体，是不太可能的。那除了这个运动之外，老师还讲到另外一个是睡眠哦。
1: 哦，
0: 嗯，睡眠也很重要。
1: 是，
0: 对，我们现在都晚上看手机啊，一看可以看到很晚很晚呢，然后早上这个又很早起来哈，就睡眠时间都变很短，那以为自己是超人。听说这个谁谁谁都只做睡四个小时，所以我们要跟他一样。其实这好像不一定对哦。
1: 对，我想观念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睡眠不只是休息，它是一个身体的夜间修复工程啊。它呢，在这个睡觉的时候呢，大脑会开始清理废物，它开始修复细胞、
0: 哦、
1: 同时呢增加身体的免疫力、哦、所以睡不好你可能就是多种慢性病跟发炎的共同起点
0: 哦、嗯、所以
1: 很重要。
0: 所以它不只是睡觉而已这么单纯，做两个梦啊因为这么简单、嗯、没有，其实它是一个修护的工程、
1: 嗯、是
0: 吧，让我们身体上有些不好的物质排出去嘛、哦、所以你睡眠不足那就怎么样，你的水沟没有通嘛、哦、你的那个储藏室里面垃圾没有倒嘛、哦、所以就会囤积那些有毒的东西，囤积那些垃圾，就倒霉让自己啊。讲到这边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跟邱维超医师还有邱文达部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刚刚讲的除了运动之外，除了这个饮食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项目是我们生活形态医学中重要的项目。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我们敬爱的邱维达部长跟邱维超医师。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个生活形态医学里面有几样事情你必须要知道，第一个就是饮食，那饮食完以后呢，接着要运动，第三个呢要有良好品质的睡眠，那第四个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且是可能每个人都有就面临的挑战，就是压力哦，因为大家工作压力很大，生活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而且这个压力这个事情，我发觉我以前以为只有穷人才有压力，因为我是穷人嘛，发觉有钱人压力可能比我们还大，对，是任何人都有压力哦，对，
1: 对，
2: 是的，好，那个压力哈，我想不只是单纯情绪的问题。因为压力它分成很多的阶段，但是我们今天就不提这个。但是呢，我们要肯定的就是长期的压力呢，它会造成很多的慢性病，甚至呢死亡率都会上升。
0: 嗯，
2: 那因为这个压力呢会伪装啊，
0: 是，
2: 所以呢它看起来就是你精神没办法集中，
0: 是
2: 你的这个容易忘东忘西，或者是对某件事情失去兴趣等等，其实他们在每个人表现都不一样，像刚才余社长讲到他的表现也不同，
0: 是，
2: 那我的表现呢，我是那个胃食道逆流就来了，我压力一来、这个食道逆流就开始了，
0: 对，
2: 所以每个人表现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压力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去克服的一个健康因素。
0: 那我要请教一下这个邱维超医师，因为是内科专业，而且是癌症内科的专业、那压力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们怎么去让我们自己稍微舒服一点？
1: 对，我以前是在林口长庚医院的肿瘤内科专科医师，
0: 是，
1: 所以碰到很多癌症病人，很多的病人就问我说，哎，是不是压力太大才会这样子？当然我也不要吓他啦，
0: 对，
1: 不过我是觉得压力是这个其中的一个因素、大家成为癌症，癌症是从正常细胞变过来的嘛，
0: 对呀、
1: 所以
0: 是自己的身体细胞，
1: 对，不是外来的东西，
0: 不是病毒从外面来的这种东西，
1: 对、
0: 对，
1: 所以刚刚讲到均衡饮食，其实饮食除了说抗氧化食物蔬菜水果以外，它还有抗癌作用，比如它会修复那个 DNA，
0: 对、
1: 还有抗发炎，
0: 对，
1: 还有杀手细胞，有没有听过？
0: 对、
1: 让那个细胞癌细胞凋零、凋谢，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我们身体健康，就是蔬菜水果、当然要均衡嘛、但是压力方面我也得承认，就是压力一大人大概就是会影响健康，特别慢性病高血压、心脏病，还有刚刚说胃酸逆流，我本身也会有，所以呢，就是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你会带到梦里面去，有时候睡眠品质不好，那就是会造成很多的一些脑子没办法休息的时候，那个压力如果白天又没有解除，那个一定是难上加难，所以就是要雪上加霜嘛，所以要注意一下压力管控是要排解。
0: 讲到这边哈、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一个秘密啊，就是像我们以前在媒体工作的时候，压力大到我每个礼拜要做2到3次的噩梦，噩梦大到什么程度，都会在梦中大叫，然后惊醒，然后我们家人在旁边拍拍，没事，做梦做梦，要醒过来还大叫，要每个礼拜都做，而且是做了10年以上，
1: 对
0: 对啊，后来我离开媒体以后。就好了，
1: 就慢慢就好了。
0: 我也没吃药，他就不。
1: 你还好，没有什么 PTSD 创伤压力症候群。
0: 可能也有
1: 哦。到现在可能还会不时表现一下。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你看，晚上都不能好好休息，就白天的压力给你造成的。
0: 对，生活品质很差。
1: 很差，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对，所以一定会有影响。对。
0: 想到这个生活品质，那我们就想到这个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我有很多那种成瘾的

0: 问题。
1: 嗯，
0: 这好像也是一个我们在生活形态医学里面必须注意的，对不对？
2: 嗯，
0: 就是现在很多人有烟啊、酒啊，
2: 是
0: 还有什么看短视频啊、看手机啊，
2: 嗯，
0: 这都会成瘾嘛，哈、嗯
2: 哦。对
0: 对，
1: 是的。那么成瘾的问题哈，当然它当然有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的各种。在美国，我现在在美国，啊，我碰到的是很多毒品的这个滥用，啊，
0: 对，
1: 这个很严重。
0: 对，
1: 但是在其他中风险的，就像安眠药啦，像酒精啊，或者尼古丁啊、烟啊这些东西，还有大麻也算是中风险。
0: 哎，而且很多地方大麻是合法的耶，
2: 是
1: 是，但是它也有两到三成会上瘾，啊，所以其实。多半这种这类的成瘾药物啊，都或者是物质啊，多半是我们在压力、在孤独或者是在疲劳的时候呢，我们本来是用它来做工具，
0: 啊，嗯，
1: 最后呢变成依赖，依赖就变成成瘾。
0: 本来疏解压力啦，或者疏解一些痛苦啦，对不对？
2: 嗯，疼痛啊，现在止痛药，
0: 对啊，那所以有的时候就反而变成。
1: 依赖
0: 、对啊，
2: 那个芬太尼是最近好像关税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1: 哦，那我特别提，恐怕你们都不知道，这个芬太尼，哦，是2013年才开始的，在之前是海洛因最严重，
0: 对对对，
1: 那后来呢海洛因是半合成的，后来呢很简单的就是我这个鸦片不用去买鸦种罂粟花，
0: 啊，对对，
1: 不用种，我现在合成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大量在中国制造原料，哦，然后呢再到墨西哥再进到美国，
0: 是
1: 现在一年死亡的人有10万多人，
0: 因为这个
1: 太强了，因为它的是鸦片的50到100倍，所以它造成死亡很高，那其中70%大概都是芬太尼，
2: 芬太尼是合成的，
1: 是国安问题，
2: 是在实验室，嗯，它合成的
1: ，
2: 对，所以
1: 你没有听说金三角现在
0: 不重要，
1: 不用了，
0: 不
1: 重要
0: 了，不重要，因为合成更有效，嗯，对不对哈？
2: 听说那个酒精也会引起很多的癌症嘛，哈，嗯，
1: 是这个是这是一个全世界最顶尖的叫做《Lancet》杂志，嗯，他说，即使你这样一天一杯，或者是偶尔喝酒，但是呢，你的致癌的比例还是一样的，所以。有喝跟没有喝是差很多的，
2: 听说是其中一个乙醛，
1: 对，
2: 没办法代谢掉。听说中国人、华人喝了以后脸满脸通红，
0: 对 对。
2: 其实那个是一个乙醛，没办法一个
0: 有
2: 一
0: 种
2: 酶可以把
0: 它
2: 排除掉的，
0: 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所以化解它嘛，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在欧洲人很多的肝硬化是喝酒过量
0: 啊，所以我们的那个口腔癌的那个比例，以前说是吃槟榔，可是现在吃槟榔人少很多。可是口腔癌还是很高，
2: 就香槟酒嘛，香烟啊，槟榔跟酒嘛，所以这三个会引起口腔癌，食道癌，
0: 所以说那个因为酒啊，刚刚讲的说那个脸红啊，这个就是不行嘛，哈，
2: 对，还是少碰为止
0: 啊，就是最好像我们就是汉人特别好像容易有这个口腔癌的这个可能性嘛。最后还有一个项目啊，也我觉得也是最重要。就是社会连结，社会连结，对，我们以前从来不认为社会连结有多重要，朋友交的多很棒啊，就那朋友没有也死不了人，就现在发现不是这么简单了。
1: 是的，这个在美国非常重视这个孤独的问题，他在2023年，就是大概3年前，他把它列入美国公共卫生的一个重大问题，啊，因为他发现呢，这种孤独呢，不但这个死亡率增高，失智比例高，心血管疾病高，中风也高，而且不只是高一层两层，高到2-3层，甚至到4层，啊，所以他们呢，把这个当成重点在防治这个孤独引起的慢性病。
0: 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维持那个社会链接是顶重要的。所以尤其是我们年纪大的人，你千万不要认为你自己什么清清白白的这个去过那个单纯的什么独享的生活， 那个可能就是你这个慢性病

0: 开始清洗你的最好的时机哈。
1: 对，刚刚部长提到那个美国加州嘛的莫拉琳达，对不对？
0: 啊，
1: 那个我同学在那边当主任，那个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氛围的一个社区，
0: 啊，对，
1: 他们就遵循这六个支柱，
0: 对，
1: 所以很多的连结有安息日，有聚会，啊，有跟人际的关系，
0: 对，
1: 所以很健康。
0: 所以好，最后啊，时间还有一点点时间，那我就想问一件事情。这个几岁开始来实施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生活形态医学是最合适的？
2: 当然越早开始越好，在哈佛的报告或者是很多重要的报告都认为越早20、30、40都可以早一点开始做生活形态六大支柱的话，那会很好。但是有一个报告，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报告，他认为呢60岁以上都来得及啊，而且可以延长5到7年的这个寿命啊，所以这个生活形态医学绝对是非常值得大家去。
0: 所以按照哈佛大学的说法，随时随地开始都有效，越早开始享的福越多。
1: 我内科我觉得是从胎儿就开始，你看母亲若吸毒抽烟喝酒对胎儿影响，
0: 对，
1: 他以前小孩子出来让厂商来说要得提供什么奶粉，现在不行了，现在就在厂房说不能用这个外来的奶粉，
0: 要用母奶，
1: 对，从小开始就做好的习惯。
0: 所以说你看刚邱医师来讲说从母胎就开始可以做，那我们母胎我已经来不及了，不过60岁开始做也一点都不晚。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邱维超医师跟邱文达部长到我们节目里面来介绍这本新书《每一天的健康革命》，希望对大家每一个人都能一起享受生活形态医学所给我们带来的无穷的新希望。谢谢部长，也谢谢邱医师，
2: 谢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0: 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嘉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嘉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

0: 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美国总统林肯在内战期间经常使用的一本大圣经，最容易翻到诗篇第34篇。如果我们详细的加以观察，就会发现在那一页中有一个地方显得比较污秽，那是手指头经常碰触的结果。在诗篇第34篇第四节的话，再三地鼓舞了这位伟大的总统先生的信念。这节圣经是这样说的：我祈求上主，他就垂听，他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林肯确信上帝是一处可靠的避难所，每当他陷入急难当中的时候，都觉察到上帝的同在。我们如果更加的集中注意到上帝乃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就更能够体验到上帝的同在，同时也就更能获得上帝所赐予的力量。在困境之中，我们如果专心的仰望救主，就不至于被环境所胜，而能够处之泰然。就算是最凶恶的力量，又能够对我们怎么样呢？大作家史蒂文森小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竟然把自己反锁在房里头出不来了。当夜幕低垂，屋里头越来越黑暗的时候，真是让他怕死了。但是

0: 他的父亲又进不去，只好求配锁的师傅来开门。在这样的一个空档，他的爸爸就不断地从门缝里头和小小的 Stevenson 说话。父亲的声音在黑暗当中帮助小男孩壮胆，让小 Stevenson 的害怕呢能够一扫而空。上帝也是一样的，借着圣灵微小的声音和圣经的安慰，能够让我们在恐惧当中脱离一切的不安，而能够得到释放和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

0: 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位太太请了一个油漆匠到家里粉刷墙壁。油漆匠一走进门，看到她的丈夫双目失明，顿时流露出怜悯的眼光。可是男主人一向开朗乐观，所以油漆匠在那里工作的那几天，他们谈得很投机。油漆匠也从来没有提起男主人的缺憾。工作完毕，油漆匠取出账单，那位太太发现比原先谈妥的价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她问油漆匠，怎么少算这么多呢？油漆匠回答说，

0: 我跟你先生在一起觉得很快乐，他对人生的态度使我觉得自己的境况还不算最坏，所以减去的那一部分算是我对他表示一点谢意，因为他使我不会把工作看得太苦。油漆匠对她丈夫的推崇使她流下眼泪，因为这位慷慨的油漆匠自己只有一只手。态度就像磁铁，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我们都受到它的牵引，而思想就像轮子一般，使我们朝着一个特定方向前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生，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们没有办法调整环境来完全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可以调整态度来适应一切的环境。毕竟你的生活并不是全数由生命所发生的事所决定，而是由你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跟你的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的。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Go Go Radio。

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们要开始改变的时候，抗拒的心就会如影随形跟着过来。这是我们大家可能会有常见共通的现象。有一则改变的故事，他是这么说的：有一位生活非常不如意的年轻人，他决定去找心理医师去咨商，帮助他改变这样的现况。于是他找了一家在巷子里头的诊所，他走进医生的候诊室，发现里面布置得非常的特别，没有接待的护士。候诊室里面有两扇门，一扇呢写着男人，一扇写着女人。他就走进写着男人的那个门，走进去之后又发现有两个门，一个门呢写着积极，另外一个门呢写着保守。他就想，我是一个保守的人，所以他就走进保守的那个门。结果他进去

又发现有两道门，其中一道呢写着冒险改变，另外一道呢写着保留旧习。他知道他是一个难以割舍熟悉的一切的人，所以他又走进了保留旧习的那个门进去。当他走进去之后，你知道他通到了哪里吗？他发现他自己居然又回到了巷子里，他已经走出了诊所，他又回到了原来的自己。

0: 你就是现在的你，因为这是你心甘情愿的。如果你想要有所不同，自然你就会从现在开始力图改变。决定要改变，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问你自己咯，现在有什么阻碍你改变的吗？如果你也是一道门又一道门的进去，我相信你得到的答案就还是你自己，你就是阻止自己改变的最大障碍。让我们想想，我有什么要改变？我为什么要改变？我可以改变吗？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用慈爱的双手减轻一切伤口的疼痛，赐下信心、勇气和盼望，做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2: 可能一生从来无人不爱到一处法言，不过上帝告诉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透的变幻。因蓝天有错，拍摄风下，在。

0: 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1: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

0: 友，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公应该积肥”。而今天的谚语也非常符合我们客家人勤俭的美德，它华语的意思就是冬节还没有到，我们就先吃汤圆，那年三十晚上你就要没钱过年了。客语忙都冬节先弄烟三十安不很没钱，忙都冬节先弄烟三十安不很没钱，实在是很有趣，是不是也很发人深省。我们来学客家话，忙都就是还没有到的意思，比如说你来了没，如果还没有来我们就说忙来还忙来，还没有来。冬节呢，我们想就是冬至嘛，糯宴就是搓汤圆，三十就是三十安补，我们说是晚上，很抹钱，很就是叫的意思，喊叫，抹钱就没钱。客家先民在物力维艰的年代，平常都省吃俭用，量入为出，只有过年过节才加个菜，杀鸡杀鸭，而还没有到冬节就先吃汤圆，加菜吃好料，表示这个家庭不知道节俭，不是年节就如此铺张享受，莫怪到年底除夕夜就捉襟见肘要举债过年了。这个谚语直到今天仍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所拥有的资源都是珍贵有限的，我们必须要开源节流，量入为出，节制欲望，做好理财规划，才不至于先甘后苦，乐极生悲。如果只会单顾自己，自私自利，没有对弱势族群的怜悯给予，而最终的下场就有如耶稣基督在圣经所警告的那一位天天奢华宴乐的财主对前来乞讨的乞丐视若无睹，不闻不问，最终这位财主也与好怜悯人的上帝没有关联，而进到没有怜悯没有温暖的悲惨世界了。上帝安排的世界本是要互相帮助，有情有义的人间乐园，如果忙都冬节闲弄烟，不仅三十安不很没钱，也因为只顾自己拼命享乐，拔一毛以利天下也不为，没有尽到分享帮助弱势人们的责任，那就真的是对不起上帝，难以向上帝交账了。节目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1: 忙都冬节先努烟，三十安不很没钱，
0: 安置谁什么你，上帝祝福你。

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我一直白改 Anchor， 就会爱将俩吃得几多哪个独改文化、人物故事，在狗日白电冲，在狗日白本音恶诺。你准备好吗？今不你改 On Hot Anchor。爱开始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Anchor。爱迟到讲啊，时间过了冻僵啊，其实大家礼拜收到大家都讲到，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然后感觉怎么一眨眼之间，这家礼拜又过去嘞？韩国这家礼拜啊，都待做了哪掉个个个事情啊？就是发现说时间就是不等人的。我起头讲这家礼拜韩国最不应等应闹个事情是嘛个？哇，跟大家是课余小教室一下，让大家讨厌很多等应闹，等应闹个天气呢，就是让人讨厌的天气。这家礼拜等应闹个天气是。当你这么落水，韩国人落水落非常的台啊，这个让我真的觉得 Oh my god， 为什么我们台湾尤其是台北市可以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一直下雨，然后下超级大雨，很多事情都会 delay 到，然后也会让你就是莫名其妙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可以出去外面玩的好心情啊，或是一些好想法就很容易被打坏掉。所以呢听不听到完时间为因为这个雨天一直下，不过有了惨了没动心哎，然后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新兴的想法，还有很特别的故事。最近呢，李佳佳家金曲奖呢也公布出来了，今年就是入围的有谁？那爱入家偏入基有希伯喵，但虽然说很可惜他今年没有入围，但他的整条音乐创作的里程啊，我真的觉得很值得大家学习，还有很值得大家来做分享哦。不过啊，讲了安豆的内容啊，那就想我就是发现今天这个主题，我就好想好想定位在都带啊，大家创作歌手啊，歌手以及这个明星，明星都带插片都来到这三个角色啊，入买摩天龙，他们分别又可以代表什么样不同的东西呢？因为前几次呢，你敢染凤呢，也是有来到节目来打歌啊。通通因为问讲啊，甲我以前啊染风来分享，伊讲伊想会做创作歌手啊，伊讲伊一家唔系就是半款多个歌声听听。那佳安呢，我想知道说他这个分别点到底差异在哪里 ？OK，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老台家先来科普一下咧三只角色都带入哪个模型。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加有些问题噶，你地买个按到歌手么啊？像田馥甄有一些歌，早期的一些歌，《魔鬼中的天使》，爱着爱着就永远这些东西，他不一定是自己写歌，但是他真的很厉害，可以透过动作感上进吗？很够技巧，情感么？总是修过我重多台词噶，应该心贯读，就是在这个用很多的技巧、声音，还有他的情感，把一首歌唱给更多的人听得到。在国内其实就像很多的歌手，他的那个唱功啊，就是他的强项嘛。我觉得就是术业有专攻，有些人他就是很有舞台的魅力。所以讲呢，又都上任是很有所谓的识别度，那种东西就可以叫做歌手，就走在 on the go show。所以爱奇的歌手呢，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人家是歌手啊，诠释作品的人。撒哈罗呢，创作歌手是染凤韩国基本一等下个来宾，他没入讲到创作歌手。那我觉得创作歌手他其实比较特别，因为他除了自己来创歌之外，他还需要自己写词啊、写曲，甚至有些人还会参与编曲跟制作，就是基本上。你听到的歌啊、专辑啊，都会有可能是 maybe 他自己一个人完成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说，为什么入职三音走的七干音完全安都改时期呢？所以呢，我觉得创作歌手他如果用比较哈多体改理由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

富英雄塞工嘛，改塞工啊，他不只是唱别人的故事，而是在唱出自己的人生。以这件事情来说，就是特别的，我觉得最 different 的地方。OK， 那再来又提到说，从根本一旦哈个罗伊宾的塞工，哎，吉利可以托伊南朵，吉利可以梅里亚朵托伊南朵树，然后再过对安利汉译出现个饮食，哎，啊，这个就很像。真的，我在读他的日记一样，他的整张专辑就很像，整体都是他的一个生活经验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动体撇改死心啊。再来就是想跟大家聊聊看明星，因为明星他范围又特别的广。好了，因为动动 Inwich 都说，诶，为什么他们不能叫做明星啊？他也是公众人物的一种啊。我觉得确实公众人物可以南瓜在明星里面，星际公那一起都从这构修，也某种层面来说，就是他也可以被包含在明星。他的明星他算是一个 abstract， 就是大方向的一个摘要的感觉，不是在说你敢不重构啊，还说你敢不日本台干因为就是关注到啊。我自己觉得韩国尬案起都公还没可能改部分嘿。明星要怎么界定呢？所以有些人他可能是很厉害的歌手，但他不一定是明星，有一些是超级明星，但都不一定是自己创作出来的内容。但是三种还没有改部分，不过呢我觉得就是越来越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是天下改从这个故事啊，我觉得是越来越重要，因为台下尴尬感成为地宫所谓的真实感跟重要的感觉是什么。像是金音乐金曲奖其实入围的人呢、啊，我就很喜欢，举个例子好了，最佳男歌手的入围那个张震岳，我觉得哦，其实很多歌都是他自己写的，大家都很在意的是那种真实自己想说的话，认为俩哈嘿短影音啊社群时代，其实 anytime 中最想要看到的是这首歌到底是不是跟自己有情感连结跟共鸣。所以说不但像是你翻译的歌，我觉得你客家的任务的纪念也是渐渐发展出前所未有的样子，上日系吧，就是家训啊，每日到台家分享你首歌的时候，陈以诺的 Sit Down So Down 嘛，其实就是用 R&B 的风格来去分享自己母语啊，然后自己的感受。所以等一下唐总朋友总会唐人哈，你跟罗一斌的豆袋用半音来创作出自己的专辑。那我取得说动动音乐为好奇啊，还有关注说那你政府用办音乐推广行业的创作嘛，像是客委会就很喜欢举办台湾的原创流行音乐大赛啊，或者说各大专院校像赤选奖啊金选奖，这些都是一些各大专院校的创作比赛。客家音乐节啊音乐季，像之前什么客家制造，我都觉得 Oh my god，盘了动活动吃电影戏支持一下哦，潘艺改了只客家天使腿啊，闹捏大腿腿啊，那些都是一个很棒，让和尚音新鞠躬客家歌手可以在台上从奏，韩国到台上分享自家任务个动活个提风，韩国公布天腿啊，像我们就是也很欢迎啊，动作从奏歌手了分享自家个歌，就是哇，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跳白台钢音乐曲都讲，他嘎改任务是动传统啊，把日妈妈改。我希望越来越多人走在发现讲，原来客语是可以很流行啊，也可以是很有故事感的。所以讲啊，根本应该来宾诶，应该是动向而绕墙机来的。节目面当老台噶分享一下，认为应该曲都了解来宾哦，我可以找到他来是一个。有点意想不到的事情啦，因为他最近呢才刚完成了一个专辑创作，又有一些巡回演出，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事情。我先问大家唐了首歌很多重春爱改爱唱出我的爱，我是在摸爱讲哦，来马莎虫哎，大家听完之后大概就可以猜一下说，等下个来宾是马莎，所以两首歌我唱出我个爱先送本唐总，譬如记得唐说了后爱转来 on hard anchor 哦，你个来宾等能出冲了哦。

0: 唐总评书台尬和欢迎收听 On Hack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其实呢 ，Give me the answer 的节目，我真的就是大家都猜到我要讲什么，因为都头天了十分钟地位了，我就已经有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客语的这个流行歌唱大赛，也跟大家分享到很多大专院校其实会举办非常多的这个创作比赛，就像是我现在坐在这个电台里面录节目，然后我正前方就有一个叫做全国大专创作歌谣比赛的金韵奖创新系列第一届的这个创新奖，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哇哦，怎么会有为这个大专生专门就是举办的这个比赛，特别的特别。好啦，废话不多说，我就把我这个厉害的朋友最近发很多的专辑，然后又做了很多的这个巡回的朋友介绍进来。
1: 大家好，我是共神庸。
0: 对，又是我们的陈荣啊，因为真的特别好奇他前面分享到这些对于创作历程分享，那我接着就是最一开始想跟陈荣分享一下你最近在做什么事情。
1: 最近因为去年发行专辑，那今年应该不会有专辑，但是我有单曲，还有预计想要出不一样的就是曲风跟内容，就是今年想要创作不一样的事看看。
0: 那请问木工，就是好，那我们就最一开始就请陈荣分享说这张专辑怎么诞生的，你到底筹办了多久，花了多少心力在这上面。
1: 去年发行了专辑，很爱提一种好高的专辑，按到青岛就是找到，所以这张专辑还很，现在看起来是比较青涩，就是保存了当时的创作，因为他应该太后的世界的阶段写的歌，那有八条歌的地方和有通朋友合作，然后他的整个企划概念就是从找回自己的语言跟文化。

0: 匿名 ID 可以 Mary 的推拿投诉，在这个过程，因为想家的关系，才开始写歌。那也因为客家歌的爱唱到客家的词性，还有语言文化，然后我就把这个专辑当成是一个我回家的一个记录吧。
1: 嗯，
0: 对，
1: 就是寻找自己的定位点吗？
0: 对，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因为台家可能会出现落北做些投诉，那你可以熟悉的环境、熟悉的音，会觉得彷徨，你没有安全感，那你要从哪里找到？可能很腻黏，可能很吃的东西、熟悉的味道什么的，你才会找到觉得我虽然在异乡，可是我还是觉得我永远有个地方可以回去，是有一种安定感。
1: 哎、欸，你跟古人的那想法不一样。古人不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可是你是你在这个异乡还可以觉得说，就慢慢的还是可以回到想要回到的这个家乡的感觉。
0: 嗯，
1: 其实应该都唐应该赚些韩国烤农一动都来少啊。其实陈宏真的很有心，在我采访他之前，他给我很多关于他专辑的一些介绍，还有他整个一些故事的流畅，还有一些内容，我就觉得哇哦，就是我最感动的地方是我一开始其实不是很懂这个青斗玛嘎你要找到什么东西，但是就让我想到一首歌，就是罗文宇老师的《南哈列茶》，我在前几单元有跟大家就是播这首歌，那他就那首歌那首歌超酷，他还有闽南语。放在塞在里面，我想说就是一个大杂烩你知道，可是就跟你就是我觉得你这张专辑就是有更加凸显出这个就是想要找到自己的这个目标还有初衷的这种感觉，我觉得确实有一个青涩的感觉。那我蛮好奇在这制作过程当中遇到一些瓶颈，或是你去哪边录音呢，或是谁帮你创作这样？
0: 应该大部分在应该好高，我是在台南艺术大学，那因为应该投了在扣内按的应用音乐系。
1: 我可以确认一下，打岔你，你是就是为了要创作什么才去念这样的大学吗？
0: 我喜欢音乐，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也想念广电系，就是
1: 真的假的？
0: 就是我对于这些有兴趣。那我真的就后来因为选择的时候觉得，南艺大应用音乐，然后我也很喜欢，然后也比较有机会，所以我就去了。然后，其实应该指的是动画 GIF， 因为。创作跟音乐是很需要自己摸索的话不容易，虽然讲你哈明入行动斗自念，但是你要怎么入行，就是你要怎么了解这个产业，还是要认识这里面的人你才有机会进去，所以在两流行音乐相关的科系里面我就比较了解流行音乐的制作，比如说一种撰写而前面会先企划，可能还会做一些 A&R， 就是有点像市场研究，你这个商品要怎么卖出去。
1: 还有这种行销啊，
0: 就是因为以前的唱片是唱片工业，那大唱片公司要卖钱，它是为了赚钱，所以每个艺人都要打造成一个商品
1: 形象，
0: 对，他要怎么包装，他要唱什么歌，讲什么话，穿什么衣服。那梁哈的师腿摸按没有这么
1: 商品化，
0: 对，因为梁哈变成比较分众，就是大家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找到自己喜欢的听众这样，所以我就在里面比较知道说这个过程里面，比如说会有录音就要进录音室，然后要后制，然后要做混音，然后前面动量和又变 Q 啊，做很多的讨论，那整个专辑做下来才会觉得比较有经验，因为真实的经历过这些，甚至我还要做实体专辑，所以实体专辑又还要包括 CD 的压片啊、印刷啊，然后设计讨论啊，所以音乐跟音乐以外的事情都经历过，这样。
1: 就是在那个科系里面学到了。
0: 在这个科系可以认识，但是你要真的去做才可以有获得啦。对，
1: 我蛮好奇说，那你到了空间里头下来，韩国你放味道在下界，乞丐来赚钱的口腔当中，你有没有真的遇到过就是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或是你最后居然可以解决之后，你觉得超开心的一个经验？
0: 我觉得一开始会没有好的 reference 就是
1: 参考，
0: 就是说我这张专辑要做成什么样子？那

0: 我就觉得很可惜，那个时候因为制作的经验不够，所以我就会做的比较保守，就是台下烫的俩够 Q 每 moment 也是很平稳，也录音也没有录错，但是呢就缺少了一点，对我来讲现在听起来缺少了一点更特别的东西，比如说企图心或者是在特色更鲜明，就会比较保守。那所以这个是我从这里面学到的经验，可能比罗伊兄会走下一种专辑给时间，就会找到更多明确的 reference， 就是我想要什么样子。那如果我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应该给工作伙伴作为又知道他要往哪个方向，就不会有点像模棱两可，模棱两可，就是我想要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也可以，然后到底我要做的是什么。那这个是我在里面学到的。
1: 你跟他共同工作感就是 partner 嘛，你觉得这个工作伙伴就是等到你真的已经，因为你那个应该是学生时代认识的人，那我蛮好奇的，就是学生时代的工作伙伴跟出社会的工作伙伴又是两回事，你怎么看待或者说你俩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你俩转心地不会就大概这些小火花？
0: 其实通学在求学阶段认识的很单纯，台下全部很因为兴趣觉得好玩所以来做，所以不会有太多比如说费用上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出师的意思但是呢斗俩哈熊爱纪念法给单曲的时候，那已经是我脱离了学校，所以我那时候制作就会需要找学校以外的人做，
1: 你就要变成真的社会人在看。
0: 对对，然后当然你就要付出比较多的预算啊，因为你没办法，就是像学生时期大家都还在练习，练习的时候大家可以不计较钱，但是都俩哈，因为俩专业就是音乐的分工都是专业，所以都还是需就是。不能说就是让他做白工了，
1: 对对，
0: 因为人家全部是很花时间跟技术的，所以尤其是音乐，台湾的音乐比较还没有非常的重视，从韩国的音乐就是你看举国之力都在 K-pop 支持，
1: 对对对，
0: 那台湾就是还就是大家没有非常了解这个产业，或是不觉得它可以赚钱，那其实它在台湾市场也没有那么赚钱，所以大家都很辛苦但是就是因为越辛苦越要支持，越要多去听演唱会，多去支持在做音乐的人，他们才会觉得我有更多的成就感。
1: 对，所以就等于说你完全就是已经感受到说都两家好高地不会说思感音制作感音和个 partner 跟出下福音乐重新去媒合的人，重新去配合的人又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感觉，那种感觉。因为你都随意去看时间，直接就是有播放一首歌啦给大家听，帮陈荣就是打歌，我真的也还蛮喜欢那首歌。为什么呢？因为 Gil 就是有 feat 到一个就是歌手，然后我在就是在第一段播的歌是这个宠春爱改偶，就是我放这个陈伟如的歌手的歌。蛮好奇你当时候是怎么找到这些歌手一起合作，因为我刚刚只是放这首歌，然后跟大家分享那个歌词，但我还没有很直觉性的就是想请你跟听众朋友们直接讲。
0: 唱歌动都会反同，你要去认识老师或认识朋友的话，你就要参加活动是最好的方式。那应该在一家营队里面，就是
1: 怎么又是营队？
0: 特别是给哈嘎盘创作营队。那时候陈伟如老师他就是讲师，他就在教编曲，然后我就去上课，我是学员啊。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应该又动母梯，就是母梯，所以他就觉得我还蛮好学的，或者是他也蛮乐于分享嘛，所以我们就还相处的蛮好，就是。会讨论创作啊，比如说客家音乐人、客家歌手的发展啊什么的。然后，预备基础从爱去表演，出国表演。然后我们就是因为
1: 你说去那个马来西亚，是
0: 我们有去过马来西亚，也去过福建。
1: 对的，对
0: 对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在旅游，或者是因为穷啊，吃饭啊，就是睡觉啊，所以你就会比较多时间。

0: 相处。哎，你组 You Don't Know 给法踢，然后我们觉得，哎，我们一起创作的时候有不一样的火花，
1: 嗯，
0: 因为一三音熊都有个死情，跟两个人听到想到的事情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有尝试创作了几首歌曲，像《重春那个》这首歌就是我们去福建的时候一起写的，所以里面会讲到土楼，
1: 对 对, 对，
0: 还有八月半就是中秋节，然后我们在那边感受的客家人文的气息，然后我们后来也有写一些歌曲，有收录在他的专辑，或者是未来会发行。
1: 嗯，我蛮好奇，那你都琼哈伊都福建伊都被配归，就是以表然，因为你没有懂，你没有共读了，加就是敬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说，就是跟台湾的环境啊，或是这些语言方面有哪些不同？
0: 嗯，如果在福建的客家话，我就听不太懂，但是在广东梅州，它就很接近四线。
1: 嗯，
0: 所以在广东可以用四线话沟通，但是在福建好像我就没办法沟通，就是客家话的那个可能距离比较远，
1: 对对对，
0: 因为台湾客家音是从这个广东过来的，
1: 嗯，
0: 那福建是更远的迁徙的地方，
1: 对,
0: 对，然后到了马来西亚应该是都给片，他们讲的也跟我们差距比较大，
1: 差距很大，
0: 对，但是如果你在吃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文化的习俗习惯上，
1: 嗯，
0: 还是很亲切的。我们都会有梅干扣肉，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些很相似的生活习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在客家这个文化里面
1: 还是有不一样。嗯，不过啊，你俩团差不多就是要先问大家歇困一下，那我想要请淳荣就是直接就是在分享说，你想要给大家最直观的就是哪一首歌你想要在下一段开头的时候就是跟大家介绍的，
0: 好，那我分享一首就是合作的合唱的歌曲，男女对唱的歌曲，就是胸为情动。
1: 嗯，那我们这首《胸为情动》了，等一下这个大家如果躺缩聊后记得转落 on 哈 anchor 躺了，大家陈荣来介绍一下这首歌的由来，还有几件更多精彩的故事内容哦。

0: 刚刚听到你听过的是《相爱情动》，想要找到你的那一次共神勇的歌。
1: 他真的学得很像，我一开始就是跟大家介绍一首歌就会这样子来分享。好，那我们就真的就直接请这首歌的歌手来跟大家介绍。
0: 这首歌曲里面有华语跟客语穿插，然后还有就是南威在什么的通爱琼哈聪，那他是雍县县，他是来自新竹北埔的客家人，他也是讲海陆腔，但是呢，他在新竹，他家里是开民宿了，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找他。然后这首歌还蛮有趣的是，一名爱彩走撰写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在想，我好像需要一个不同的声音，一名爱合作全部是谁来？没有女生。然后如果有个女生跳出来，诶，也许在歌曲的
1: 增加一点
0: 中间会多一些东西，所以我在里面就找到刘宪宪嘿，同爱差不多年纪给您，但是他比我早就开始唱歌了，他很小就开始唱山歌啊，然后在客家闹捏大旅腿这些客台的节目，所以算是我的前辈吧。然后我就找他一起唱，是应该一起给他写给各位我写好的一个歌曲，然后他帮我写了第二段的主歌，就是第二段的客语他唱进来的地方是他写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合作的方式，就嘿，我们不是一起同时写的，是我写好一个歌的雏形丢给他，然后他再增加段落哦，或者是在原有的旋律上写新的歌词，然后我们就写出这个比较少见，客家歌男女对唱比较少，
1: 对，比较少，所以我才觉得怎么会有点特别。而且其实你讲说你们是你先讲好雏形，然后他再加入东西，就是画龙点睛这样，其实应该弹不出来，我们听不出来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是特别增加上去的。那我接下来就想要问说，那演咏半音就是知道说自己要找哪些歌手适合自己的风格，或是怎么用哈罗讲两只合作感？
0: 在企划的时候，就是一方面也是要考虑预算的。某喊发，我也不可能请到蔡依林或者是对，所以你要找到也许有机会合作的，然后他也愿意，所以就是去询问。然后就是应该可以撰写第一章，大部分是以朋友为主。
1: 对
0: 对，所以就是平常就很就是会遇到生活，然后也还蛮熟的，这样合作起来比较可以有默契。那在筹备的时候，应该通爱的企划伙伴就是每应该好高的学姐，她就是学艺术管理的，所以她就会做一些比较属于企划行政啊，然后不同的角度来看，然后比如说从宣传的角度要怎么有话题性啊，要怎么样有比如说像 IG 的协作者啊，
1: 对对对
0: 对对，那你要怎么宣传？像爱各位地本，还有一些阿卡贝拉，或者是跟其他歌手合作。那除了说是增加歌曲的丰富，另外还有就是本记得有个烫总朋友，他的粉丝，他认识的人也会因为合作来认识我。
1: 哦，就是一样，是你刚刚最一开始提到的是你要怎么样行销自己的那个。

0: 对，这是后来发现的，
1: 很重要的。
0: 对，原本觉得客家音乐是不是我做出来发完就好了，但是发现行销很重要，就是你做完不会有人来听，你要怎么让人听到？
1: 真的假的啦？为什么讲那么直白？
0: 因为现在你的娱乐太多了嘛，然后大家听音乐的习惯，摩琼、台白、电视、广播只有那几台。那现在网络媒体
1: 发达，
0: 有传统媒体，又有社群媒体，然后俩哈听躺音乐的习惯也没有用 CD， 也都用串流平台。
1: 对，
0: 然后所以你很难真的像以前入行门槛很高，但是你一入行你就很有机会被听到，但是现在是入行门槛很低，大家都可以写歌发在网络上，但是你要怎么被人听到很难。所以穷爱最近也是要做 reels 啊，也是要做一些怎么让人，
1: 你必须让人家看到你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客家音乐还是有点距离感，对大家一般的听众来讲，他们没有人推荐他，
1: 对，
0: 平常不会听到，串流平台也不会听到，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想要努力的让客家音乐在非客籍非客家的地方活动，比如说音乐季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音乐场合可以被听到，不只局限在客家电视台、客家广播电台。
1: 特别的问题是，因为客家广东一改转型地位，他们改够地位，其实有阿卡贝拉，或是有其他音乐。然后我有发现说，你有自己有讲到说，你这音乐其实是真实乐器录音，不是像就是很多那种是 maybe 数位迷底键盘之类的。我们好奇你为什么要硬要在这个数位时代或什么的尝试用真实的乐器来做这些音乐，
0: 就是一个浪漫。
1: 真的当时就图一个这个浪漫，可是你不会觉得说我发尴尬都改时间尴尬都改成本尴尬都改的东西。
0: 对，你录真实乐器一定成本比较高，包含乐手、录音师你后制或者是等等。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选择吧，就像两下 AI 的时代，甚至你连 MIDI 都不一定，你都直接 AI 生成。那可是它不会有人的味道。那如果我在一个这么数位 AI 的时代，我反而做了一个真实录音，这应该是很珍贵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一米才好高，我觉得跟朋友一起录，就是包含鼓手啊、二胡手啊、弦乐啊、贝斯、吉他，那是一个过程啊。就是虽然很辛苦，但是比起用 AI 几秒生成的感受度来讲，你会觉得成就感，或者是会觉得它的温度不一样。
1: 穷哈搬新一家东西。
0: 对，而且虽然讲它可能不那么完美，可是它才是人的味道。
1: 对，因为其实听得出来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也可以感受出来说跟那个就是异地嘛，就是知道说很多很多可以用一些什么 FL Studio 这些做的东西，其实还是真的差异蛮大的。
0: 对，其实用数位的音源我觉得是没有不好，因为本来就很有摩孔的曲风，如果你是电子音乐或者是Pop 流行的，你就会需要用到这些才会增加画面感，然后完全不同的想象空间。
1: 对
0: 对，但是因为应该给各位才第一张专辑大部分是民谣摇滚为主，所以它还是比较朴实的。就比如说我在唱爱喜欢通打嘴鼓，它就是很就是需要轻松，不要那么刺激性，然后不是电音，因为女中很安用嘛，所以用的曲风是这样。如果我未来写一些强烈性的那也许又可以试不一样的曲风，
1: 又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东西。所以对你来说是很奇怪的，像因为你刚才说到你才转世的，你都太好世界完全改，所以你就也想要去跳展说你都大家就是资源有限啊，或者说然后走得到你改好朋友，你改就是大家一起完成的一个东西，那可以让他们参与，可以让他们一起感受的话，就大家一起尝试看看的那种。好，那我接着就是想要问你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因为就是加入广播，就是那我蛮好奇说，那未来你还会继续创作的话，你还会尝试或是想要继续使用这种 比较

0: 音就是人本的东西来做吗？对，
1: 至少一定会能唱啦。
0: 对对，
1: 因为有些 AI 客语还不太能唱，
0: 不太。
1: 但是我有发现，因为在 Pen You 给一个 AI， 他用越南文拼音让 AI 唱出来客家话，
0: 真的假的？哇，对，
1: 因为。AI 看不懂我们的那个教育部规定嘛，但是他看得懂越南文啊，所以你用越南拼音写客家话，他是可以唱出来，听得懂是客家话，蛮酷的。但是这是目前发现的。然后我自己是觉得，我们可以多创作客家歌曲，就是它的量还不够多，
0: 对，它被是就太少了。
1: 对对对，然后在电台播放，你看可能播来播去就是那几首。就会觉得好像包含曲风啊内容上、
0: 都有点雷同，
1: 就是因为可能客家话的没有演变，就是比如说客家话讲到的都是一些老头白的事情，会写到阿婆，写到佛风，那都是比较讲到客家话都想到跟以前农家社会或是田野，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永伴侠哈嘎都市的客家人的想法，这是很你要在都市也使用客家话，你才会有办法写出来，因为客家话演变出新的词汇，就用 any tail by more 属地耶这个词汇，那你要有产生新的词汇。那华语有变，但是客家话有些还停留在那个时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写出来的内容都还没有很新颖。那如果在都市的客家人，他平常也有使用客家话，可能就会写出来，
0: 嘿，
1: 你就能用客家话写感情，分手，也可以恋爱，
0: 好酷、哦，
1: 也可以讲什么社会议题。
0: 对 对，因为洞洞，因为应该说刚入才有白到通喉咙透冷，就是你有发现，就是很多歌曲大部分都是停留在比较悲伤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悲伤的歌好像都会大量的大于快乐的歌，就是大部分都是写分手，大部分都写被背叛，大部分就是写被劈腿，但是很少人真的写到，就是也不是说很少人，但是就是相对来说少蛮多比较就是开心一点的歌。所以说自从嘎该陈荣于会写到台嘎工作啊，就是他 maybe 会尝试考摩克荣改曲风，那报幕一报幕也就是我们的加码互动的这个环节，那就会问陈荣公哪一公啊，你就是想会对未来改还有上瘾，或是真的也跟你一样的，就是像你一样可能从北到南读书，再从南北，然后再甚至到现在台北自己定居生活寻找人生方向，你会想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或是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些回馈？
1: 我觉得要鼓励大家多参加活动跟比赛，那因为你认为很多摩肯的东西，还有摩肯的视野跟认识不同的人，那又像是 Andy 走起个的运气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局限，但是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会刺激你，你就会新的想法，或者是你会多出一些新的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爱才贵重的时间，探索很多的兴趣是很重要的。两下给开放给谁呢？可能以升学为主，然后比较实用性质。这个会不会工作用得到啊？这会不会赚钱啊？来选择你的科系或生活的时候，会有点可惜，因为怎么发现自己中意某个事情？我觉得兴趣才能够代表一个人。就像你说，你是一个老师，就是一个老师。但是如果你说你是一个会跑马拉松的老师，马上你这个人的立体感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用兴趣来探索，然后甚至找到你人生的志业，这找到自己人生的志业。但是要怎么找到这兴趣有点困难，因为等一下给托书的翻译比较以升学为主，对，但是你还是可以在包含你看社群媒体，你发现我对于什么样的主题特别有兴趣，所以你就可以在这里面找到说分析自己，我好像对于历史的内容有兴趣，那我可以多研究看看，发现原来我不是对历史有兴趣，可能是应该对文学有兴趣，所以 这就是一直探索然后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对自己的更加

0: 要了解，他就是未来想要做嘛个事情会越来越清楚，这样。
1: 真的太棒的分享，那就是哎，报幕来认为是练狗聊动家，报幕，我真的要请就是陈荣在最后的离开之前为大家推荐一首歌，然后我们一样会放在最后面。那这首歌我想要听你分享，就是你一直提到这个记录穷哈，就是你整张专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回家的情感，那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0: 这首歌叫做《一路一起》，就是一路陪伴着彼此，一路同行的感觉。出去路不会投诉走谁的世界，可能觉得彷徨的时候，但是你想到家乡美好的画面，可能阿婆煮的菜，可能天这个田间小路，让我们更有力量继续往前走。还有就是你在生活地位有朋友走在互相打拼，一路穷哈，你就会可以走得更长远。
1: 就像我的教案绕墙，陈荣在节目附近，你还没一路穷哈，来探讨动动摸穷的想法，这也是做广播节目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认为走在绕墙，朋友绕墙。就思改念，来探讨人生动动的议题。所以呢，唐荣平肉已经动感起来，今日绕墙多了只。陈荣来到节目做分享，那伊都有当上十个是地公叫卖个故事，还有唐吉分享，人家都有任务个专业了。就是我也可以再找他回来分享。那真的今天很感谢陈荣的到来。
0: 好，什么台噶？
1: 那我们有机会再找他进来喽。你大家谈了你陈荣的分享又买摩穷荣的想法吗？其实对家案来讲啊，谈了陈荣的分享之后，其实就像前几集他也有分享到说，基本卡的环境啊，韩国艳容半心，从一开始根本是不会讲哈变做讲，其实他很喜欢说客语这件事情，因为家案常常的维持都讲，就像他贵家钻石。讲到的按到签到，签到对教员来讲，咪是一种转福卡嘅感觉。签到我就是会想要照样造句下，从机贵家转息是乜嘅？签到母语，签到家乡，签到转福卡嘅路。那对教员来讲，哎，老记大在古刷之后，哎，切家嘅签到系签到未来会做乜嘅？签到自己的目标是什么？韩国签到做什么是用来做两件事情。就像很多人都会问家人说，为什么你有办法自己对着麦克风讲话讲这么久，认为动动音可能五十五分钟的天后节目大部分的时间是让来宾来打嘴鼓，或是找来宾来一起聊聊天啊，就入家盼的感觉。对刚刚来讲，偷白来做 podcast 节目的时候，或是其他电台服务的时候，我也是有 partner 的那种感觉。那对我来说，就会有一种可以互相 cover、互相照顾、互相合作的那种开心。不过你下我咪当享受，日三应该施工，日三应都录音该提风，对年聊聊麦古自己自顾自的讲话开心。哎，那就签到自己心灌读。最平静的时光啊，所以都让陈荣浮现打嘴鼓的时间。就像我跟他分享说，我看到他整张专辑《贵家转 City Boy》，我看完的理解就会觉得说，他很像是从一开始超级迷惘，到最后我居然找到语言的力量。那在语言的力量里，我又找到了自我的意识，自我开心的感觉，最后甚至到这个找到自己的情感，抱莫斯嘿，我找到了回家的路。啊，用应该各方面和各条件甚至嘿各面向改一些思考逻辑，我觉得都亲都了解转世，真的是让我有满满满满的回馈，还有感受度非常之高啊。我也说啊，就是我一开始在下标题还有寻找这个访纲要怎么跟陈荣聊天的时候，我当时主题就是都亲都 on my way home 中走一条回家的路，因为英文的 on my way home 就是在我回家的这段路上，就是我可以看到很多的花草，这种抱木一抱木一陈荣拱都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非常多风光明媚，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人事物，甚至也感受到了悲欢离合啊，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所以说，我们在唐总配入永半兴来看台，那贵家 就是节目想要表达的

感觉啦。希望大家谈了成龙改富雄之后，还有加案没想为，就是最后丢一题给你们，在今天最后呢，我想要丢这一题给你们。青岛马盖，你到底寻找着什么？值得大家发人深省吧。好啊，虚讲过了冻结哦，今日也是差不多会结束了。也是用成龙教下推荐个俩首歌哦，《青岛钻石》第二个《日路穷下》，唱出回家的情感，本台家堂。今日冻讲下唐中平入美食梦，成龙落到节目档，下礼拜掌握了咯，拜拜。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家人玩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他妈妈说，
1: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0: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地迎向挑战，不怕失败与挫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珍妮的誓言，还有天真活泼又美丽，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的序曲。金曲歌后潘越云9月12日将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也就是北流，举办坐看云起时的演唱会。这是他出道45年来首次在北流开唱。这次潘越云不仅从演唱会的企划概念、曲目安排到服装造型皆亲力亲为，并担任整场演唱会的导演、制作人，可以说一人当多人使用。他期望透过全面主导每个环节的创意设计与理念构思，让整体演出更贴近自身内心的声音与状态。潘越云是在1980年10月31日正式在演艺圈出道，成为滚石唱片首位签约的艺人。不久他就因为演唱《天天天南》而引起巨大的轰动，成为了滚石旗下罗大佑、李宗盛、小虫等音乐人最器重的女歌手。后来他还陆续演唱了《守着阳光》《守着你》《相思已是不成弦》《浮生前山路》《野百合也有春天》《几度夕阳红》《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旧爱新欢》《谢谢你曾经爱过我》《情字这条路》《桂花巷》纯情青春梦等歌曲，成为1980年代台湾最著名的歌手之一。潘越云的嗓音是华语乐坛最温暖的印记，一开口就是一个时代的风景。当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旋律响起，你是否也想起了哪位最爱呢？

0: 你竟和我一样。
1: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还有潘越云的最爱。爱情的第一个境界是深，不是轰轰烈烈，不是撕心裂肺，而是静静的、深深的放在心底很多年。潘越云的最爱就是这种深情不语的代表，他的声音沙亮透明，像被岁月磨过，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点颤动。他唱着，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这句话不是懊悔，而是回望，是醒悟，是迟来的真心。爱过的人听了都会心头一震，最爱让我们懂得，有些爱不会随时间消逝，而是沉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静静闪着光。这是潘越云演唱的《最爱》。相思已是不成弦，是潘越云在滚石发行的第六张唱片，有别于他前一张唱片《世间女子》的浓烈风格。这张专辑的走向反而趋向于恬静风雅，大地色系的封面设计不仅让许多人极为钟爱，更呼应了音乐调性上的变化。主打歌曲《相思已是不成弦》是卓以义教授继《天天天南》后再度与阿潘的合作，仍是极具中国风的编曲形式，透过真宗的风铃声作为前导，继之以二胡及提琴的幽怨情深，将诗人同时也是翻译家徐介玉诗作中的相思之苦化为潘越云的感人歌声。相思已是不成弦的歌曲灵感出自于全宋词的鹊桥仙说盟说事。他说啊，南宋诗人陆游他的一位门客叫做游叔，游叔呢有一天从外地带回一位歌妓，陆游将他安置在外室居住，这位门客每隔几天就要去看望他一次。后来这位门客偶然因为病患而暂时的离去，引起了歌妓的疑心，这位歌妓填下了这首词以作答，表达了对南方信守承诺的期盼，语气幽默而带有点抱怨，描写了热烈

片中女子对爱人承诺的止语已深情，她是这么说的：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变春愁满纸，多因念得脱空经。是哪个先生教的？茶不饭，不言不语，一昧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成闲，又哪得功夫咒你啊？他说呀，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不动就写满了相思愁绪的信，空话、谎言、欺骗的鬼话，是哪个先生教的？又说因为相思而茶饭不思，沉默不语，一昧供他憔悴。接着他话锋一转，又说相思都已经忙不过来了，因为太忙了，哪里还有时间咒你呢？展现的女子对爱人口嫌体正直的深情。徐介玉的歌词是这么说的：说情、说疑、说海天那边的消息，说奔向南方无穷尽的心意，海比天高，恩比山高，怎奈春雨把谗言都化作软泥，怎奈后园花枝又都高过竹篱，叮当的风铃代替了盐流点滴，相思已是不成闲，更哪得功夫咒你。

以文以载乐来描述作家陈信惠与音乐家陈志远合作的《浮生前山路》，意义深远的经典好歌，真是再

恰当不过了。诚信会将古诗词中的精华语句巧妙的拼贴重组，创作出这首意境悠远的歌词。歌词呈现出小溪春深处，万千碧柳映的柔美，长沟流月去，烟树满晴川的空灵，到独立人无语，蓦然回首，红尘犹有未归人的哲思。这种集句的方式展现了极高的文学创作功力。在载的方面，文学与音乐的完美融合了陈致远的作曲与编曲，并非仅是为歌词加上背景音乐，而是将歌词中的意境提升，曲风带有中国式的淡雅与人间的沧桑感，完美烘托出歌词中对人生浮华梦一场的感悟。潘越云的独特嗓音更将这份苍凉与淡定演绎得淋漓尽致。浮生千山路作为1986年台视连续剧《富贵浮云》的主题曲，并非一首浅显的流行歌，它带有浓厚的文学气息和哲学醒思，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幅画，一首诗，让听者在听歌的同时也能体会到那份跨越红尘的宁静与通透。

在华语歌坛里，潘越云一直是一位很特别的歌手。他不像有些歌手靠高音取胜，也不以华丽的技巧见长，但他一开口，总能让人瞬间安静下来。而他唱起闽南语歌曲，尤其是情字这条路时，那种沧桑深情与人生的旷

味几乎想从岁月深处慢慢流出来。情字这条路的歌曲哦，不是在唱歌，而是走过人生后的倾诉。情字这条路之所以动人，就在于它不是一般流行情歌的爱与不爱，而是在唱人生的漂泊，感情的无奈，爱过之后的领悟，与命运和解的心情。而潘越云的声音天生就带有这种走过风霜的质感，他唱情字这条路越走越孤单，那不是表演，而像是一个人在人生夜路里轻轻说出自己的故事。潘越云唱闽南语歌曲最大的特色是有人生感，所以有说服力。很多歌手唱闽南语歌曲会刻意唱得很悲、很重、很戏剧化，但潘越云不同，他的特色是不洒狗血，而是真情流露。他很少用夸张的哭腔，情绪是收着唱的，也因为这样，他的悲伤听起来更真，像情字这条路里那种爱到最后的认命，看透情感后的孤单，明知放不下却仍要往前走。他不是用演出来的，而像是活过来的。

出道至今，潘越云用音乐抚慰了无数人的心灵。今年的9月12日，他将带我们重温那些年的悸动，听阿潘唱出细腻如丝的情感，感受阿潘的情歌宇宙。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罗大佑为潘越云谱写的《痴痴的等》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礼拜一下午的4点过后，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今天有点热了哈，本来在昨天之前我都还觉得我们桃园真的蛮得天独厚的，就是慢慢到了5月这样的天气，可是早晚我觉得还是蛮舒适的哈，就是有点偏凉爽。但到了今天风没有了，所以呢，中午外出的朋友真的有感觉。这个温度上来了哈，有夏天的味道了，对不对？南部啊，这个今天在中午时分呢，温度上看了34度的高温左右哦。我们也不遑多让啦，这个今天的高温达到了这个30度，体感可能还更高一点点哈。那么今天的空气品质，大家觉得应该还好吧？因为它是在普通等级哦。好，今天晴朗而炎热，明天到礼拜三风向会逐渐转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天气一样稳定，还是热的哈。各地一样都是多云到晴，

那么要往东半部走的朋友啊，台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在午后呢，大台北还有宜兰地区跟其他山区一样有短暂雷阵雨哦。礼拜四五因为风向转为西南风，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不过风面已经稍稍的接近台湾北方海面，所以呢礼拜四开始我们桃园以北台东恒春半岛都会有零星短暂雨。

咱来关心台湾的大小项代志。昨天呢，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去跑珍珠海岸马拉松接力赛呢？昨天清晨，新屋区的永安渔港呢，2026桃园市珍珠海岸马拉松接力赛起跑，吸引了300队，大概有1200名的选手报名参加。全程21公里，是采4人组队接力赛的方式进行啊。副市长苏俊斌表示，珍珠海岸马拉松接力赛今年第二度在新屋海岸线举办。那么赛道途经后湖西园区、百年石户群、绿色隧道跟漂流木公园等等。

那么也是即将在七月初登场的地景艺术节核心展区，跑友们可以抢先借由路跑的活动实地感受桃园海岸线的转变跟进步。那么也欢迎跑友们七月份的地景艺术节再度来到这个地方，享受不一样的嘉值风貌哦。今年的桃园地景艺术节转型为跨区域的双年展制，这一届呢是以桃园滨海观光廊带珍珠海岸作为策展的主轴，那么是以竹围跟永安两大渔港作为核心啊，串联了湿地、藻礁、石沪跟沙丘这些重要的生态跟文化节点，将近40公里的海岸线打造为开放式的策展场域，也展现了桃园海岸丰富的自然跟人文风貌。到时候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珍珠海岸沿线展出作品，也让海岸路线融合艺术创作、地景风貌跟地方文化，形塑独具特色的滨海风情。极端气候导致病虫害的挑战日益严峻，为了协助农民降低损失、稳定生产，观音区农会导入了植物诊疗服务，成为桃园13区农会当中唯一配置植物诊疗师的农会哦。那么这一名26岁的年轻诊疗师毕业于这个国立中心大学的植物病理学系，更是全台首届的植物诊疗师国考合格的诊疗师。虽然年纪轻啊，不过这名诊疗师不怕脏不怕晒，从实验室走进田间的第一线，守护农民作物的健康，短短服务一年也成为了农民口中可靠的植物医生。桃园市长张善政昨天傍晚前往桃园区市立综合体育馆，出席了2025-26年 PLG 联盟桃园埔园领航员主场的例行赛。领航员在这次的例行赛当中逆转取得胜利，也完成了本季主场12战全胜的荣耀纪录。张市长也特别在主场颁发上季冠军戒指，让球迷一同见证城市球队的荣耀时刻。初夏来临，桃园海岸线迎来季节限定的色彩。桃园市观旅局之前在脸书乐游桃园特别推荐大家到观音草踏山沙丘欣赏盛开的天人菊哦。草踏沙丘是以台版撒哈拉沙漠美誉来闻名，那么现在呢正值天人菊盛开的花期，热情缤纷的花海隐藏在壮观的沙丘当中，与蓝天大型风车交织成桃园沿海最独特的地理景观。昨天是台湾客家籍文学家钟兆政辞世六周年的纪念日，中央大学为了表彰钟老对台湾文学的贡献，将该校鹿林天文台团队所发现的650474号小行星命名为钟兆政，也获得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通过，昨天举行钟兆政小行星命名颁赠仪式。钟老的儿子钟延威代表接受哦，他说小行星直径大概 3.9 公里，相当于玉山的高度，虽然肉眼看不到，但让人感觉父亲随时在天空关心台湾的一切。钟兆政生前著作《浊流三部曲》《台湾人三部曲》等，被视为战后台湾大河小说开创者。昨天在钟老的母校龙潭国小百年榕树旁，龙潭爱乐管弦乐团演奏声中，由中央大学校长萧树森将钟兆政小行星的命名匾额送给钟延威。那么萧校长表示，鹿林天文台发现的小行星有四个用台湾文学家来命名，分别是赖和、钟理和、钟兆政、黄春明，也使科学跟人文在宇宙尺度当中交汇。钟兆政小行星是对钟老文学成就之意，更象征台湾历史记忆、客家文化跟本土认同的延续。为了迎接6月5号世界环境日，桃园市政府规划了世界环境日跟亲子共学日的活动，当天下午4点起在桃园市立图书馆总馆微光厅
推出儿童

同剧演出，环境教育、电影欣赏等，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看见地球的永续色彩。桃园市府环保局表示，儿童剧演出希望用故事启发行动，将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带领民众认识环境议题，培养守护地球的行动力。环境教育电影欣赏希望用影像感动人心，透过精选影片唤起对永续环保跟共融的关注，让改变从理解开始哦。那么这个活动呢，即日起开放透过桃园市民卡 APP 报名到6月1号或额满为止哦。儿童剧的演出开放100名名额，环境教育电影欣赏开放190名名额。那么也邀请民众趁着世界环境日带着家人来参加。

桃园市近年来扩增了 U-Bike 站点，去年的骑乘人数已经突破了1亿，显示已经成为市民重要的通勤工具哦。不过呢，有议员认为桃园市的 U-Bike 站数是六都倒数第一哦，是否现行每年新增100站，恐怕至少还要10年才有机会追上台北、台中现在的站点规模。对此哦，交通局表示，桃园市 U-Bike 站点的主要差异在于各站的站柱这个柱位的配置相对比较多，每站平均都设有30根柱位，是有助于弹性调度，提升服务效果。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刚过的周六跟周日，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听众朋友也去陪考呢？好，总算哈，如果您家里头有孩子呢，在礼拜六、礼拜天上考场的话，应该昨天下午大家有这个晚餐有去庆祝一下吧，松了一口气哈。好 ,115 年的国中教育会考在昨天落幕了。专家预估呢，今年基北区的前五志愿录取分数其实跟去年差不多。建国中学 34.6 分，北女中 33.八分，高雄中学是30分30点，高雄女中30分25点。6月25号会寄发这个成绩通知单哦。6月18到25号是开放个人序位的查询跟志愿的选填。今年呢，国中教育会考的报考人数总共是82,868人，另外有大陆考生571人，而昨天各科缺考人数跟到考率。分别是自然有2234人，达到 97.78%、98.78%、那么英语阅读2148人 98.83%， 英语听力2148人 98.83%、考试成绩寄发之后呢，7月8号是公告各就学区免试入学跟特色招生考试分发入学哦，这个放榜结果，那么7月10号呢就完成这个高一新生的报到了。教育部也统计啊，今年的教育会考有278件的违规，那么当中呢是以提前翻开试题本这些违规87件最多哦，而随身携带非应试用品有48件居第二位。好，那么还有呢，在自然科考试的时候碰上地震，有4所考场、39间市场受到影响。那么监事委员也依照判断，要求学生按照防灾训练趴下掩护。那么因为中断考试，延长考试时间大概1到3分钟哦。那么各考场也依照情况因地制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总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哥哥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哥哥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好，5点过后呢，天气稍微凉爽一点了，就会可以看到呢，像我们这个电台看到的这个，河堤边啊，然后就很多人这个走步道啊，在绿树荫下走走，还蛮不错的哈。好，那走路的时候呢，真的要特别留意哦。像您现在走在路上，如果你是行人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这个斑马线的这一头，然后想要过马路啊，左右张望的时候，如果有车过来，现在的驾驶都已经很有礼让行人这样的路权概念了哈，就一定会停下来让我们先过。甚至在这个绿灯直行啊，那么有些驾驶要左右转的时候，一定也都会礼让行人。当然我们不能仗着说他一定要让我，然后呢就不管不顾绿灯亮了啊，或者是觉得这个斑马线就我的路权，就直直的走过去。有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免得万一这个机车啊汽车驾驶人他没有留意到啊，比如说这个 AB 柱挡住啊，或者是他一时恍神的话，这真的是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好，在这个斑马线啊马路交汇口的地方，最近网友们流传一个图片，他们叫做结界，红白交界。好，那有这个传闻说，如果驾驶人要到这一条交汇线，会被开罚3.6万。这好像没有交通财富

法哈，除非是那个酒驾吧，财阀有这么高的吗？我看到也吓一跳哈。好，不用太紧张啦。台湾事实查核中心他们经过实查之后说，在网络上流传这个图片，所谓的结界哈，就是近期呢，有多个地方政府他们在转弯的地方画设的槽划线。那如果呢，你不慎跨越槽。

县呢，就是近年多个县市出现的标线，那么大部分都画设在路口转弯的地方。那么这样子的这个网络流传哈，也引发很多人的讨论。好，那您走在路上可能都会发现，这个网友们说的这种红白交界的这个地方哈，它是禁止停车线，再加上槽化线哦。好，那么就有这个交通局出来解释说，槽化线它能够协助引导车子行驶路线，尤其是转弯的时候你不可以切西瓜哈，所以呢借此来确保行人的安全啦。那这个也有交通局说，槽化线呢它是把路口的转角往外推，所以呢就可以借此提升行人的能见度。那远景也表示呢，如果说汽机车行驶的时候在一般道路上你压到了槽化线，你被进行举发的话，或是刚好被远景看到，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900到1800元的罚款哦。所以就是希望引导车辆你顺着这个线顺顺的转弯啦。那么另外呢，如果你在槽化线上面停车，同样可以处600到1200元罚款。好，所以网络上流传罚这么高的金额，并不是压到槽化线的罚款，不是压到标线的罚款，是行进斑马线为停让而导致肇事行人重伤或死亡状况下的罚款。所以呢，这主要是跟发生事故有关，不是跟槽化线有关啊。好，那么另外呢，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也规定，如果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没有停让行人，好，会被处以1200元到6000元的罚款。那么肇事导致行人受伤是处180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而且会被吊扣驾照1到2年。那么如果导致行人重伤或死亡，处新台币36000元罚款。

又接近晚餐的时间了，不知道等一下有这个外食需求的朋友，你打算吃些什么呢？有些人他就是独钟那个传统的面摊，对不对？其实我个人也蛮喜欢吃的，尤其这个吃个面啊，再配个切点小卤味这样子，真的是这种家常美食感觉还蛮享受的哈。好，可是你要小心哦，有些我们认知上觉得它应该还算健康的东西，可能也隐藏着一些油脂的陷阱哈。比如说像植物性蛋白的豆干、豆腐、豆包这些豆制品啊，当然是很多人这个切卤味的最爱。可是啊，也要小心哈，因为经过不同的加工之后，它的营养价值有天壤之别。好，营养师特别提醒外食的朋友，你要小心了，免得本来想要补充蛋白质，最后你可能吃了太多油哈。好，同样是植物蛋白，那这个如果你可以实践地中海饮食，那其实是一个这个好的开始哈。所以大家都会想要选择植物性蛋白，比如说豆制品，好，生豆包、豆干、油豆腐，虽然都是豆制的，但营养价值不太一样哦。好，比如说豆制品里面，我们常看到那种豆干有没有小方豆干，它是补钙冠军哈。好，那因为呢它制作过程当中添加这个石膏帮忙凝固，所以钙质含量就会大幅的提升哦。那营养师就说了，它其实是日常补钙的首选。可是还有呢，没有经过油炸的生豆包，就是白的那一种哦，它有黄豆最纯粹的营养，算是标准的原型食物，因为它每100公克就蛋白质高达 25.3 哦。好，炸豆包啊，这是我个人非常爱的，因为同样选生豆包跟炸豆包，当然是炸豆包靠家。所以啦，好吃的东西通常它不见得营养哈，它算是地雷食物。营养师提醒哦，生豆包一旦下锅，层层叠叠的孔洞就像海绵一样吸满油脂，所以它每100公克的热量388大卡，脂肪含量 32.4 公克。我的天哪，也就是说如果你吃100公克的炸豆包，等于喝下两大匙的油。所以呢，当我们想要吃卤味或火锅的时候，要慎选啊，慎选。好，另外油豆腐我也觉得它是油的，所以有时候反而会撇开它去选炸豆包。好，那营养师说虽然它经过油炸，不过它内部还是水嫩的豆腐，热量没有我们想象的可怕。每100公克只有158大卡，蛋白只有 12.7 公克哦，还是保有122毫克的钙质。好，虽然它的脂肪比豆干高一些，不过整体还算可以接受。好，所以就是要切记啊，夹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就是炸豆包有时候嘴馋啊，我们就允许自己可能吃的次数少一点吧哈。就是选外食的时候呢，还是选对东西，至少可以让你自己补充营养，又不会吸收过多的热量跟油脂哦。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下午的5:37，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一下午的 GoGo 好时光节目。好，幸福城市指数2026最新全球排名出炉，您觉得自己所居的城市能不能入榜呢？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见仁见智哦，虽然它有一定的评鉴标准，可是您自己觉得呢？我们所在

桃园，你觉得算不算居住的地方很幸福？好，这个全球最新的幸福城市指数排名出炉了，那么丹麦的哥本哈根以高分夺下全球最幸福城市的冠军，芬兰的赫尔辛基、瑞士的日内瓦分列二三名哦。好，那这个欧洲城市啦，几乎全面垄断榜单的前段。那亚洲方面呢，东京冲上了全球第五名，诶，表现是最佳的。好，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也不错，诶，台湾新北跟台北两座城市入选全球前五十，好，分别是第44跟46。这是这一次呢，是针对全球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进行评比哦，他们评比纳入了64项指标，分为了6大核心面向，包含了市民的福祉、治理能力、环境品质，还有经济状况、健康医疗跟交通基础建设等等。好，那么借此来全面衡量各城市的生活品质跟幸福程度哦。好，那这个排名结果也发现了，欧洲还是在全球城市幸福度上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哦，因为前50名里面有39个席次都在欧洲，那么也展现长期的公共建设跟社会福利制度的成果。好，那丹麦，好，哥本哈根这次夺得榜首。好，那另外分析也指出说，虽然我们比较熟知的伦敦、巴黎这些国际性的大城具有全球影响力，但是呢，它的生活成本啊、交通效率、环境品质跟居民福祉这些指标，反而敌不过这种规模比较小、制度更均衡的北欧跟瑞士的城市哈。那么另外呢，这个报告也指出说，北欧的国家在医疗资源、公共交通、安全性跟工作生活平衡方面尤其突出哦。丹麦、瑞典、芬兰跟挪威多座城市都进入了前段班哈。那么亚洲里面呢，东京是以第五名成为我们这个亚洲区的龙头啦。它主要是在交通效率、医疗基础建设跟治安表现获得高度的评价。那日本的横滨是排名第18，新加坡排名第22，南韩首尔第26名。那么也显示东亚还有新加坡在城市治理跟效率方面都具备有竞争力哦。美洲呢，北美地区只有2座城市入榜，好，就是加拿大温哥华排名39，美国旧金山排名45号。那这个报告说哦，温哥华因为它在环境品质跟绿地空间表现很突出。旧金山是在创新跟医疗资源方面具备有优势，不过高房价和贫富差距的问题都可能对整体的幸福评分呢造成影响。虽然它有一定的评判指标啦，不过对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到底你觉得算不算幸福城市呢？我觉得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哈。当你觉得不幸福，你当然就会选择搬啦。那你选择落脚在这里，应该也有自己心中评断的一把标准哈，我个人觉得啦，就是生活还行，没有那么差，重点是家人能够在附近哈，而且交通方便，对我来说就已经够幸福了。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

0: 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5: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4: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6: 我是加分。
4: 是这个一定程度上，虽然我不是个大名人啦、啊、齁，但是呢我们现在有社群平台啦，然后呢可能偶尔会上上 YouTube 啊，或者各种情况之下，其实现代人每一个人面临到一个以前是名人才会遇到的情况，就是在网络上面呢变成一个攻击的对象哦。也许没有遇过的很不知道那种，你不知道谁在攻击你，但怎么会在隐藏的地方有那么深的恶意席卷而来，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哦。所以当然这个网络霸凌或者类似的情况有非常多的讨论，但是今天我蛮想要从一个状况聊，是如果我是发动攻击的那个人，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所以在今天心灵周报呢，跟大家来这个延伸的主题，也就是隐藏版的你在网络背后的攻击力上升到底是为了什么。
7: 不是不报，只是每周来到，欢迎收听心灵周报。
4: 开场先问一下蔡医师啊，
6: 是
4: 您以前有类似在公众平台然后被陌生人批评的经验吗？
6: 哎，应该也是有，我大部分的时候都不敢去看哦，但是因为以前有就是上过一些节目啊，那些节目录影完以后他们也会剪接放上他们自己的 YouTube、哦、所以也是会有一些不认识的匿名的朋友、哦、来下面留一些就是一些批评啦，或者是不支持啦、哦、甚至一些我觉得比较莫名的人身攻击、哦、确实也是有遇过，更不要说以前在前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是会被投诉的啦，
4: 而且医院也有 Google 评价、哦、
6: 我们被投诉的时候是很震惊的，就是来一个公文然后我们还得回复的、哦、所以其实不管是署名的或是匿名的、哦、我想在现在这个人人都可能成名六秒钟的一个世界里面、哦、变成一个很容易发生的事。
4: 嗯，像我有某一年的金钟奖

有上台演出啊，然后那个脚本其实是别人提供的，可是你就是照本宣科，但就是因为那个脚本的内容被骂好惨哦，就是什么广播是老东西啊，然后因为跟其他的新世代的一些数位媒体的名人搭配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就很怕下面留言的东西。我会想讨论这一题反而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超级爱用 Thread， 但是我最近不太敢用，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在上面的留言

0: 爽感，而是一种我怎么会这样的那种感觉。
1: 哇，维珍真的很不容易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状态，可是并不是很多人都有办法像你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自觉跟一个算是一个向内的自省。我们为什么会在网络上更容易变得更激烈呢？这有一个算是小小的专有名词，叫做这个网络的去抑制效应，就是这 online 这个世界会让我们 disinhibition， 就是去抑制化。这个不是单纯的一个素养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个性很差，主要是我们人其实都有各个面向，然后我们内在也会有些压力。那网络上为什么会这样？都当然是因为我们是躲在荧幕后面啊，不管是大头照啊、贴图还是匿名的这个 ID 后面的时候，有一种去个体化、去人的感觉。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哦，我们只是一个抽象的账号，对不对？而且大家现在还很厉害哦，还有什么大账小账，你可以搞出好几个账号，随便你啦哈。那这种过程呢，会降低我们有种内在的一个社会责任感，会让我们做一些我们过去不敢做的事。好，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是当着你的面跟你起冲突，或许我们可能用的词会优美一点，可是如果我们在网络上，哇，那反正你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可能就什么狠话都拿出来说了，因为别人也不晓得是我讲的。那么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非同步性，就是那个网络对话有一种特别的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忙，对不对？我们看了那个网络，我们就是回个话，回完你就继续忙你，对不对？好，所以你不是及时的，你不会看到对方的反应。像我现在如果骂了你的话，搞不好你就
0: 哭给你看，
1: 对，你可能表情就变了啊，或是很委屈啊，哇，可能这一刹那我可能就停住想说，啊，我是不是讲的有点过火了，让我们可以及时调控，你知道吗？好，那可是网络上的东西就没有这个了，因为只出现了一行字，而且我们也没看到那个人的反应，所以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可能会搞不好越讲越生气，因为我们大脑跳过了这种刹车系统，它没有反馈嘛，所以它没有刹车。另外一个很特别叫做脑补，就是因为那个网络上只有冰冷的文字，那个文字有时候资讯缺乏，那缺乏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脑补，把那个资讯补齐，而且往往是用最坏的方式方向去解读对方的讯息。例如说我们念了他以后，或是我们提出一些什么证据之后，诶，他没有回，他可能写了几个字就去上班啊，现在不能回啊，但是我们就自己脑补，你看他心虚被我们讲中了，对不对？你看他没有证据，他拿不出来，我们立刻就脑补大概五六七八九十句，因为没有一个现实性，这个是网络的一个特殊效应。接下来就是演算法了，他会把意见一样的人堆在一起，所以你会觉得大家都跟你同一边哦，这个很有底气，而且觉得自己很有正当性，因为大家都跟你一样激动。其实不是大家都跟你一样激动，是他把这些激动人通通聚到这个演算法，你会觉得你很正当，你觉得自己在伸张正义，就会越来越激动。所以这是好几个在网络上为什么会激发这种攻击力上升很重要的一个原理。
0: 为什么在这几年兴起，他又加了一个演算法的特色，他故意提供给使用者相反的意见，以便于你会停留在那边更久，因为你会去看怎么会有这些人，然后在里面跟别人去辩驳，反而会留更久的时间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现代科技设计，但设计到我们的大脑是蛮可怕。但我现在比较想回过头看，是我怎么了？
1: 所以我觉得维珍这个想法真的超赞的，因为这是一个更能够提升我们自我成长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你发现说奇怪，别人一个文章，然后你自己也气噗噗，然后在下面跟着大家一起骂，我们呢来好好的想一下，我们到底为什么生气。在网络上我们去攻击别人，往往是一种投射的一个结果，我们可能是对象征性的标靶不爽，例如说对方其实只讲了一句话，但是不小心触动了你生命中的伤口，譬如说你就是苦于这个亲子关系不佳，你可能例如说小时候是被不当对待，甚至没有被父母好好照顾，可是被遗弃的，结果看到一些在批评这个子女不孝啊，什么没有奉养父母的一个文章，接下来你就爆掉了，因为你就开始在下面写说天底下有不是的父母啊，那又不是每个父母他都有照顾小孩啊，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一面倒啊，诶，你怎么这么生气，那他可能是踩到了你的伤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对我们自己的影子发火，这个荣格的学说这些年非常红了，他有讲到阴影的一个概念，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的缺点，往往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承认的部分。所以你看到那个网络上的人出现很懒惰、很自私或者很情绪化的时候， 如果这些刚好是你平常压抑

0: 自我的一个特质，反而会对他产生这种不成比例的不爽，因为你是在对自己生气，对那种关在心底深处不完美的自己不爽，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就是你的无能为力了。这个我觉得反而是最常见的，因为我们活在现在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很多人对这个现实是无能为力的，不管是工作压力、家庭的责任，各式各样。结果网络这个空间提供了一个最低门槛的发泄的空间，因为这都不用钱嘛，你注册一个账号是免费的，你骂人是免费的，透过在那个过程中就是跟着大家一起批评啊，不管是批评政事啊，批评别人都可以批评，透过贬低别人、攻击别人，获得一种短暂的优越感，多巴胺瞬间分泌，觉得自己好像控制了什么，就是真的是一种抒压的一个快感啦。
1: 才这两天的一个案例哦，就是有一个影片被上传到网站上的高中生，然后妈妈好像在 Thread 上面出来澄清说，谁在欺负我儿子，我就要告他什么之类，然后就一堆人去骂他妈妈。先不讲这件事的对或错，可是那立场就是我指责你这样是错的，其实就代表我是对立面，那我就是对的，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其实蛮好的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一个网络留言，但其实会包含很多情绪在当中。
0: 是啊，所以大家都讲什么键盘侠，我们要讲的并不是说批评这些，而是向内去观看，说原来我们内心是有这样子的需求跟渴望的。我们就算很渺小，我们也会想要享受那种那一刹那，我们作为一个正义的一个代表的那一刹那，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种快感的。那这真的是一个很低门槛的一种快感。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居然是沉溺于这种状况，那我想这是一种警讯。一个很 OK 状态的人呢，他也会看到新闻啊或是消息啊，不过他不会过度的去反应，或者不会入戏那么深，那可能相对是代表他目前身心健康算是平稳吧。
1: 刚骂的那当下当然是觉得很爽，但是事后比较明确形容，我有一种乌烟瘴气的感觉。我为什么要花时间跟内耗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相信也有蛮多朋友可能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想要喊停。所以有一些比较基本的可以调节的重点吗？
0: 有哦，首先是我们常常引用的这种时间的法则，例如说五秒钟法则，不管你打字打了多少或是语音留言，在按下这个留言键之前深呼吸五次，让你的理性前额叶又来啦，叫它上班，看看是不是你就能够止住这个过程，不要投下去，好像整个下午你都没有认真工作，你都参与网络大战，其实这个是被这个情绪勾住哦。好，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方法。第二个是可以反问自己，我到底现在是想要帮人家解决问题，还是我只是想要宣泄情绪？我们正面面对自己有这种需求，或许就知道说，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那最后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反而是刚好我们就是踩到了嘛，我们就是生气了，我们就是有这个愤怒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提醒来辨识说，奇怪，其他的主题我都不会这么激动，我就这一楼忍不住一直想要去回，这句话为什么让我那么生气呢？它到底让我想起了生命中的什么，哪一段经历？因为事实上啊，我们不管在留言区讲多少啦，这个战火烧个几天几夜，其实我们很少能改变别人的想法哦，但是很容易在这个过程烧毁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平静。所以如果我们能看穿说，这个愤怒其实是自己内在的一种投射的话，说不定你能够不被这个东西捆绑，说不定你甚至能够发掘自己一个潜藏已久的问题，然后找到改变它的一个起点，
1: 反而是把它可能一个看似比较负面的作为，好好把它运用，变成一个自己前进的机会。延伸到接下来选举，我相信那个热战更会开打，所以也许我们更需要适时在这些网络骂战当中调节自己的方式。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在这里呢，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歌曲，也是讲到现在年轻人尤其是使用网络上的一个矛盾的状态，威利安的歌曲轰炸，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您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在今天深度加分题呢，就要聊一个呢，就是我很有感，然后蔡医师呢其实是在临床方面接触到非常多，而且是一个重点的照护的部分哦。因为蔡医师的专长是失智症，然后你会看到很多的病患，但会看到更多的是病患的家属们，照顾者的角色哦。其实谈到长照，在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尤其在去年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哦，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长者，然后又少子化，所以我们会变成越来越多人要担负照护者这样子的身份。其实照顾者本身是非常需要被关注到的一群，因为他们要付出很多，但是他们不能够大声嚷嚷他的痛苦，因为他旁边有一个可能感觉上更痛苦的人，就是生病的那个人。所以这是一个蛮复杂的议题，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你累了吗？当照护的付出成为日常，你该如何照顾自己？这个题目应该蔡医师很多接触，而且很多的感觉。
1: 是啊，其实这些年来啊，这些新闻案件啊，我想大家都不陌生了，每次都会被套上一个很耸动的一个标题啊，让我们觉得很难受哈。当然事事总是没有办法很完美，不过我们企图从这里面跟大家来分享，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平衡或是改变的一个机会。
0: 最近有一个被讨论到的新闻，应该也算是我这一集单元的这个起心动念啊，就是有一名84岁的妹妹呢杀害了她91岁的姐姐哦。然后其实妹妹本身84岁年纪也很大了，
1: 嗯，
0: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现在的现象，就是
1: 老照顾，
0: 就是照顾人的
1: 也是老人，
0: 对，也是老人。这时候就会想说，啊，为什么这个社会资源没有介入啊等等。可是去看她背景会发现，他们并非是中低收入户，然后呢很多的社会的介入也想要进来，但是进不来哦。包含这个姐姐她不太希望外人知道他们现在遭遇到的一个状况，然后属于照护者的妹妹如果要把自己的姐姐去送给安养照护的话，又会很舍不得情况之下，那就变成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了。最后姐姐也看不下去自己的妹妹年纪那么大，然后一直照顾自己，她就跟妹妹说，干脆死一死好了，你把我杀了好了。然后后来这个妹妹也真的割了她姐姐的颈子，这样子，就她姐姐真的就离世了，那妹妹就

0: 坦诚犯案的情况之下，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后续，而且也是蔡医师也关注到的重点。后来检察官在讯问之后呢，就在4月30日依照涉犯杀人罪对他申请羁押获准。那当时就有很多讨论说，这个检察官没有人性啊，这个年纪这么大又是不得已的，你还把他关起来。但是蔡医师讲到有一个重点，其实检察官是担心他想不开，
1: 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长照悲歌啦，医学上哦，叫做 mercy killing， 就慈悲杀人，这种案例哦是屡见不鲜。这个检察官哦跟这个法官哦应该是非常仔细的去讯问。我依照这个新闻稿去了解哦，他是写说其实检察官是担心这个妹妹想不开，因为他已经把唯一的亲人杀掉了，那也没有其他人可以立刻来照顾，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风险，所以对他申请所谓的预防性羁押，好，那法院也准了，就其实反而是到拘留所啦，还比较安全，真的是一个悲剧啦。
0: 其实有时候家里只要有一个人他生了一种需要比较长期照护的病，那人生会彻底翻转。今天也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部分哦。其实另外一个我想做的原因是因为我阿姨是失智症患者，然后我表姐已经照顾她五年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生气过，但她现在就很容易出现头痛，然后很多身体的状况，可是她走不开，因为我阿姨只认她而已，类似这样的状况。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遇到类似的情况，其实你反而担心她会比病患本身更快的垮掉。所以先从他们日常的心理负荷来看，担任照护者的这个人事实上他们面对到的是哪一些情况呢？
1: 是因为在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我们常常会自己想当然而的认为说，这个个案是病人嘛，或是是老人嘛，他就是弱者，你会觉得说，那我是照顾病人的人，我是照顾老人的人，那我是不是要比他更强？好，这是根本是一个就是自己假设性的的一个命题，不一定啊。好，你只是可能没有别人了，可能在亲缘关系里面你是他主要的照顾者，不代表你就一定是需要那么坚强，你一定有办法都做得很好，都没有压力。其实从临床上来看，失智者的照顾者哈，至少在过去的一个研究里面，有 25% 后来都罹患了忧郁症。其他如果你把什么失眠啊、焦虑什么加进来，那比例更高。如果你又把刚刚维珍讲的什么身体不舒服啦、腰酸背痛啦，那些东西再加进来，哇，这个比例是更高。那么照顾者常常会需要承受心理的一种状态，第一个主要是罪恶感，因为他会觉得说他不应该休息，因为如果他休息了，就因为没有别人可以照顾的话，这个人怎么办呢？所以他觉得自己休息好像是变成一种是错误的。那有时候照顾久啦，或者是说这个照顾的情境很困难，不要说他们了，就好像我自己在门诊看病，你说我从来没有对病人或者是这个家属发过脾气吗？我在这边对大家承认，当然是有。这个因为我也是一个平凡人，我就算受过很专业的训练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自己，因为有时候就是会气到，你知道，真的就是就给他骂下去了。那你想，如果是你，不要说24小时12小时就好，8小时也可以的一个照顾者，你难道都不可能对被照顾的人发起脾气吗？当然会，因为他有时候也不听你的，好像刚刚我们讲这个案例，妹妹就也很老了，她扶不动，她去上厕所就给姐姐包尿布，说你可不可以直接上在这个尿布上，结果她姐姐就不肯，两个人就发生争执。可是很多照顾的人他就会觉得说，我已经发了脾气了，我骂了他啊，但是我又后悔，我又觉得说我怎么可以骂他，发了脾气之后又自我责备，这真的是很常见。因为照顾长辈或者是照顾病人跟照顾小孩不太一样哦。一般的小孩慢慢长大，虽然你很辛苦，你也是很累，可是看着他慢慢长大，你心里有一种所谓的安慰，有一种成就感，觉得说我好像做好了一件事。可是呢，你照顾生病的人或老人，因为他是继续退化，所以你会有一种很无力很耗竭的感觉，因为你不管怎么做他都是越来越老，所以这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很多很投入的照顾者，尤其是全职的照顾者，因为照顾这个工作真的是很吃时间人力，你很全心照顾的话，你基本上跟你的家人朋友就疏离了，就算有请外劳，外劳礼拜天要休息，我只好自己来，所以礼拜天不行，自己的社交整个就没有掉了。那最后一个也是这个案例里面让我们很难过的地方，很多的照顾者他就是因为他很用心，你知道吗，他们会有一种迷思，想要坚持自己照顾，大部分的时候是出现在配偶型的照顾者身上，因为这个人就是他的亲密伴侣啊，个案可能就只认这个配偶，这是很常见的。那刚维珍提到他自己的亲戚，他也是只认自己的小孩。那像这个案例哈，他可能就是姐妹相依为命，别人来顾都不行，只有你顾他才接受。 反过来讲，你也会陷入这种

0: 就只有我可以，别人都不可以，我要亲手处理。越是这样子，越会增加照顾者的心理负担，
1: 变成一种其实像是捆绑的关系。而这当中其实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照顾不管是老或病的对象的时候，甚至照护者本身会出现一种东西叫做替代性创伤，这种情况吗？
0: 这是一个比较难的观念哈。那什么叫替代性创伤？就是你代替他受苦了，尤其是这种长时间陪伴的照顾者，你每天都看得到他被疾病或是年迈折磨，你因为自己具备了高度的同理心，共情力太高，你反而自己就把这个苦一直吃进来。那这个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因为你为了要活下去啊，你会进行一种情感的一个剥离，就是把这个人去人格化。例如说，这个人是曾经教你骑脚踏车的爸爸，结果现在变成一个拒绝吃药的人，你变成他的管理员，因为你必须要这样转才能减少你内在的痛苦。可是你变成很孤单，因为你知道很多失智者的家属很难过的跟我说，他觉得他好像不再是他那个爸爸，不再是他那个妈妈，因为那个反应都不一样了。那所以他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孤单的感觉。那另外一个，过去的文献上常常提到了，人家讲这个失智就好像是一场漫长的告别。有些人他急性疾病死掉了，有些人得了算是例如说恶性疾病走掉，一样是有痛苦的，可是他比较短。那失智症它之所以很挑战照顾者，是因为它很漫长，漫长 say goodbye 的过程，很大的一种慢性哀痛，就是那种你明明看到他还活着，可是原本的那个彼此的关系已经死掉了。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在照顾一个好像躯壳，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内在的灵魂因为疾病的关系崩毁了，那这种伤心会让人赔上这个情绪这个代价，最后就会进入一种角色的冲突。我很想替这个案例讲点话，虽然我不认识他们这一对姐妹，但是你可以从那个故事知道说，她妹妹照顾她很多年，所以你觉得她有没有爱这个姐姐呢？其实是有的，可是她最后把她杀掉了，你知道吗？她其实是有爱她的，可是其实她对于这个长期的照顾任务应该也产生了一种愤怒，产生了一种恨，然后足以用死亡来做一个结束。所以这是一种挣扎，真的是被这东西折磨，
1: 所以这个痛苦其实是到了极点，大部分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我们希望能够分享的是，能不能够到极点之前，然后我们就先有拉回的一个机会。所以也希望如果现在正在遭遇这样情况的人，看一下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调整，可以变成一个更常跑在这一条路上的人。那我们这里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作为一个照护者，我就不只是照顾啊，因为这个护我觉得比较会切重包含护理的部分嘛，不是陪在他旁边而已，是包含他的食衣住行啊，然后这个每天的洗澡啊、吃饭啊等等的。我们每天做一样的事情都会觉得烦了，何况是单一的照顾一个人，每天重复一样的事情。所以对于本身的身心健康，不知道现在台湾在这方面其实有没有一些资源的帮助之类的。
1: 是的，就是不以这个个别疾病来说的话，例如说台湾有一些民间的 NGO 团体，例如说台湾家属照顾者总会啦，那么各个疾病其实也都有它的一个病友团体啊。例如我们举例子啊，是失智症啊，他可能有这个失智症协会、天主教老人失智基金会，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失智者的一个家属提供，例如说一起来分享心情的这个家属的咖啡屋，或者是一些热线，就是说你很困难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打个电话，有经验的志工他可以回答你的一个问题，让你觉得你自己是不孤单的。另外还有提供很多就是说有长照的资源，那有些人是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没有去申请，因为他关在家里不晓得有这些，所以不管是国家政府的一个网站，各县市政府卫生局或社会局的网站，他们都有提供。你知道这些我们讲的很顺，是因为我就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嘛。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的个案是，我问他说你有没有申请什么啊？他一副那种你在说什么哈、哦，他不知道，而且他们常常不知道下一步，他会以为说来跟我讲一声就好了。确实啊，过程有点点小小的复杂，所以他们就会搞不清楚说哦，你要这个，你要打这个电话哦，你要这个，你要去下载一个什么哈、文件。我觉得确实这个家属照顾者有点困扰。那所以以失智症为例，他在全台湾很多医院或是一些地方，他都有成立所谓的失智共照中心，至少他们都有一个窗口，有一个所谓的个管师，你打个电话问他，他告诉你这些东西要怎么准备。那或者是说像台北市有这个市民的电话，你可以去拨打这个简码，他就会告诉你说哦，那你现在应该把你转到某一个局处办公室，或是说你打哪一通电话。那现在我们在全台湾推动长照服务是1966，好，就是说全台湾都统一号码，会有照顾专员先跟你联系上，到家里去做评估跟访问，确定你的这个需求等级，然后再来看你需要什么服务，然后再提供一些辅助。好，所以基本的全国性的有，然后每一个特殊的疾病或许又有他自己的社会资源。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想要讲的是这个资源有很多，我们是鼓励大家不要自己独扛，尽可能寻找各种资源，你先找嘛，你先用用看，不合用你再不要用嘛。好，因为这些资源呢不是为任何一个人量身设计的，我们承认，可是你多方接触或许能够遇到适合的。或许你有五个为难，这个服务可能只能减少一个为难，你五个为难少一个就剩四个，这样的压力一定还是比五个轻啊。好，所以我们不要小看那一点点的一个力量。
0: 透过加分医生分享我一个想法，其实发出寻求帮助这件事也是要学习，尤其台湾社会有很多人有这种性格，不好意思啊，怕麻烦别人啊，其实这也是需要学习或者一些经验。
1: 我先讲这个，我觉得除了说有些照顾者像我们前面提到说有一种完美的想法，想要证明自己既然承担了这个他是做得到的，可是更多时候是因为忽略了自己的情绪跟需求，这样一直下去，他那个自我的认同被他弄得变弱了以后，他反而就没有去求助了，忽略了自己的一个情绪跟需求，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
0: 我其实还蛮好奇的，就是看过一些这种照护者，他到底是自我有意识的把自己丢了，还是时间长期下来自己也慢慢的被淡掉这样子。因为我们人可能都有很多追求的梦想，我可能很多人是把我原本理想的生活丢下来去做一件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1: 那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文化的关系，在照顾别人的时候会有一种要怎么怎么做才叫做好，才叫做慈悲，就是用这些比较美德的东西，一开始的时候是让自己有动力，可是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因为它让这个界限模糊了。那我们要救别人，我觉得就回来像我们是做一个所谓的助人者的专业，如果我现在状况很差，我是能帮得了人吗？我可能只会骂人而已。好，所以每次坐飞机的时候就会跟你广播说，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你要先帮自己戴上氧气罩，才可以帮隔壁那个小朋友戴上氧气罩。所以说我想界限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在照顾者的身上围绕自我的那个线整个都没有了，哇，那这个自我就被侵蚀

0: 掉了。
1: 但很多人会称赞那是无私大爱，
0: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要提出来讲的迷思了。事实上很多照顾者他会以为有界限就是冷酷，错哦，事实上有界限的爱才能够持久哦。所以很多朋友们千万不要再跟我要电话，我不会给，谢谢哈。如果你有你主治医师的联络方式，你会不会觉得很赞很安心哦？随时都可以 call 他哦。但是这个就是无界限了，有界限的专业才有力量。所以一样哦，就算这个人是你的亲人，可是现在跟他有不同的身份关系，就是你是照顾者，他是被照顾者，那么没有界限的照顾就是一种没有终点的透支，最后就是两个都崩溃。我觉得这个是很困难，但是需要来学习跟坚持的一个部分。
1: 在他人不理解的情况之下，有时候自己虽然有那样子一个认知，但是在旁人灌注的时候，也许自己也没有办法继续坚持就妥协。因为我觉得实际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家里面有些人是负责提供钱的部分。我表弟就曾经跟我表姐说一句话，我就没有空照顾妈妈，我要出去啊，那你一天到晚不都待在家里吗？对于照顾者来讲，他就会觉得说，对啊，那我现在如果稍微为了我自己的事情出去一下，好像变得很自私的一件事。所以这也会搭配到周边的人如何对他们这一组人进行互动。我在想，
0: 是刚刚维珍讲的那个话听起来真的是有点难过啦。如果我们现在想要成为一个你刚刚讲那个叫主要照顾者跟次要照顾者的一个互动，好，不管我们是谁，如果我们想要支持主要照顾者，我们跟他讲的话的内容是有一些要避免的哦。首先是哦，不要陷入一种比较，因为有时候你是觉得好意哦，你说哎呀，我以前照顾我妈哦，那情况更惨哦，你以为你是在安慰她，没有，这种说法可能会抹煞对方的辛苦。比较好的方式，你可以说，真的我是很佩服你，你现在经历的真的比我当年想象的还要再难啊。第二个，不要用这种好像神圣化的方式，好像以为是在赞美她，譬如说你真的很伟大，家里就是靠你了，会让这个人没办法求救。我们明明也是很佩服他，知道他很辛苦，我们可以说你我都是平凡人，那么你累了就要讲哦，我们大家都在看看怎么样能帮忙。另外还有一个，或许是在非失智领域你更常会听到的，很多亲朋好友都会说，你这么用心，他的病一定会好起来了。如果你知道这个病是不会逆转的，我们不要用这种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的以为的鼓励方法，就人家讲的有毒的心灵鸡汤。所以我们可以调整的说，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陪你一起面对。像我的个案有时候也是会问我说，因为失智症是不能逆转的嘛，有时候他问我说，那他以后会好吗？那我不能骗他，我会说以后我还不知道，因为未来还没到嘛，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会一直陪你往前，看我们能帮什么忙。就是我们尽可能不要给一个就是很虚空然后很过度乐观的东西。对于一个照顾者来说，比较能够感觉到说，哎，你是有在同理他，然后也不会伤害他的一个感受。
1: 你好像在撑着某一个生病的人，但其实你后面还是有一定的人在撑着你，不要害怕这样子。
0: 是，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提示说，如果我们真心很想要支持一个照顾者，我们如果 OK 的话，我们希望能够给他更具体的提议跟帮助，不是一种很空泛的安慰啊。例如说我们跟他说，诶，有需要的时候随时跟我说，你知道，因为那些照顾者如果是比较压抑的，你这样讲跟没讲差不了太多，因为他会不好意思，或是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有需要的时候随时跟我说。你可以说，诶，我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3点我有空档，我可以去你家，看是要陪你们随便讲讲啊，还是说附近公园走一走，还是说我带一个什么食物去你家一起吃。你提供一个不用长啊，我刚刚只是随便举例，你也可以5分钟，可以10分钟，重点是你真的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然后有一个明确你能够做的。那当然我们有尊重他，我们是提出来说，哎，这样好不好？那如果他愿意接受，那你就真实的去进行。那这样子会比无效的一句支持的话可能会更有力量，
1: 更直接一点的提供一种可以执行的方式，这样子哦。我当然这个当事人本身呢，其实也有很多可以去思考的部分哦。我们这里再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分享如何让自己呢，其实处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不会被耗尽。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再回到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是这个，虽然大家可能听这一小时觉得是这个比较沉重啦，但你就要想象一小时听一下你就受不了了嘛，人家可是很多人都已经变成他们的日常的一个情况。但我的确在我的经验当中，我看到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我以前的同事当中有一对夫妻，然后两个小孩其实都是在智能方面比较有一些能力上的问题哦。那我以前看到所有这样的父母都是充满了疲惫感，然后充满遗憾跟怨怼的感觉，但我看到这一对夫妻他们超级开心的，然后还是会过好自己的生活，而且跟自己的小孩，那时候他们已经去庇护工厂工作，你就会觉得是一般的家庭的相处，然后他们也很多自己的休闲生活，所以其实还是有人在过程当中不会被耗尽的。
2: 是啊，我们很希望说，因为我们未来都可能会老，所以我们也有自己的亲人朋友，所以我们有一天有可能成为别人的照顾者，在那一天来临之前，我们能不能也提高自己的所谓的心理韧性。那通常啊，这样的人哈，有几种这个心理特质比较能够长期承担呢？第一个最重要就是一种心理的边界感，平常就要练习了哈。那大家也都很喜欢啊，这个阿德勒心理学客体分离。那如果你成为一个高韧性的一个照顾者，你要怎么客体分离呢？主要是区分对方的苦痛跟自己的生活是两个哈不一样的一个命题哦。我们要明白自己是陪伴者。照护者也可以，但是我在这里用陪伴者，然后而不是拯救者，就比较不会在运用同理心的时候又让自己被共情淹没掉了。因为当你觉得自己是拯救者的时候，你看到他在退化，你会觉得自己救不了他，你本来就救不了他哦。如果这个部分做得好的话呢，当他出现一个情绪反应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说他有这样的情绪，这是他对老化对病痛的一个反应，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对。那这样子的心理边界感可以让我们自己不要一直把对方丢出来的情绪垃圾不停地吃进去，反而造成这个照顾者生病，那不是两败俱伤。再来就是有些人像你刚刚维珍讲的时候，他的这个同事真的很棒的一个模范学习的目标，就是他们可能拥有一个比较好的所谓的自我效能跟弹性，因为他们有养育两个特

0: 殊的孩童，如果用现在最流行的话来讲，就是神经多样性跟一般人不同的孩童。没见过你的同事，但是我推测他们把成功定义的跟一般人不同哦，所以在他们的感受里面，他们很用心的养育他的孩子，让孩子去庇护工厂工作，其实他们成功了哦，
1: 有自己谋生的能力。
0: 对，这种对成功的定义有弹性，是一种很棒的特质。例如说他们不会追求说让这个自闭症消失，这种其实是不切实际不可控的目标，而是以你的同事来说，他专注于让他的孩子维持他的功能，然后以他的功能尽可能最大化的去发挥，那这个就是一种成功。他们就会能够快速的调整心态啊，接受那个挑战，不会一直掉在那种我怎么照顾成这样，我把他弄成这样我就是失败了，这样子的一个挫折里面。
1: 而且他蛮会去约会，就是夫妻之间的相处还是很重要。
0: 那我觉得您讲的这个是另外一个特质，就是说资源的一个连结跟意义的建构。他们还会去约会，因为他们还有其他有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所以之前有一首歌啦，孤勇者，这个网络上就有人说啊，这个做照顾者就是不要试图当这个孤勇者，要寻求各种资源的连结啊。像你举的例子啊，庇护工厂它都是有创办或是营运的单位，那它会让孩子能够去那边，一定也是经过了一些评估啦、学习啦、训练，所以它有连结上能够来协助他们的这个资源。重点是在这种知道自己极限的状况下，连结到一个资源，成为他必要的一个协助跟支撑，不是代表说、哦、我们很糟，所以我们没办法去一般的工作，他不会这样想，这样他才能重新建构他们的一个生活。所以说孩子跟一般的不同，这是一个苦难，但是经过这样子的特质，他转化为他们的成长跟一个获得，这是很不容易的。
1: 而且我觉得最难的是又跟照顾父母长辈不一样，其实自己小孩如果这样子的情况出现，父母是更容易自责，因为是不是我条件不太好，就是有种愧对感。但这一对夫妻他没有失去自己的那个状态，超级不容易的，所以还是可以办得到，而且他们也不是超级有钱，就是一般的夫妇这样子。
0: 所以我们前面有提到说不要让那个自我消失了，因为你是一个照顾者，你的自我有没有很重要？当然很重要啊，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照顾的风暴或是这个旅程中重新看见自己。有一个东西叫做自我慈悲，关键的一个心理缓冲，也就是其实是容许自己有情绪，就说那么辛苦去做一个照顾别人的工作，我们也是会有负面情绪的，我们会累，我们会想逃避，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瞎，做得很不好，或是甚至上当受骗，什么都有。我们要允许自己是有这些负面情绪的，不要一直审判自己。如果我是孩子的话，我就觉得自己不孝，如果我是这个父母的话，我就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其实从前面的过程我们就知道它不是这样的，是因为这个重担一直的往下坠，那这个重担吸了泪水，越吸越多，最后这个人就进入了一种忧郁的一个状态。那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如果很忧郁的时候就会浮现死亡的想法，那被这个黑洞所吸引，我们很不希望见到那里，所以变成那个之前，如果我们能够对自己慈悲，了解说我们不需要完美，还是可以对自己宽容，反而我们不会被那所谓的罪恶感捆绑的那个枷锁击倒。
1: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蔡医师建议也是很有感觉，就是有些人会对于具象的东西比较有感觉，所以在家里面也许去设定这样子一个空间，稍微逃离的一个喘息的地方，其实有一个转换的效果。
0: 对，因为有些照顾者真的你叫他出去外面走走，可是他有实质上的困难，我们不能只是空口说白话。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做一个暂时性的抽离，我们可以在家中框一个小角落，甚至只是一张椅子，这个地方是属于你自己的，坐在那里的时候就不处理任何跟照顾有关的事情，给自己一点离线时间，5分钟10分钟，休息喝茶干嘛都好，那个时候你让自己不是照顾者，在时间跟空间上为自己的心理留一个余地，让你会身心更健康，而且也会让这个照顾更顺利的一个方法。
1: 所以我相信这个蔡医生其实看过很多故事，如果最后你有一些想要对他们说的话，你会想要说什么呢？
0: 我们很想让这个照顾的人知道说齁，有很多人愿意支持他们，有时候他们可能看起来很疲倦，甚至

0: 看起来很充满负能量，看起来很狼狈，但是每一次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都一眼就看出来他是很有价值的，然后他是很用心很尽力的。虽然这个路哦，有时候是旅途很长，有时候是那个负担很沉重，但我相信这世界上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不管是他自己的朋友亲人，或者是我们专业的这个工作者，都是很愿意陪他一起走这个道路。我们很希望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孤单的，有很多网络，有很多资源，很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应用。
1: 嗯，其实从我们自己节目就是一个印证啦，我们并不是为了把那什么专业知识宣传一下，而是希望能够触及到其实很多有这样需要的人。也许刚开始的起步很小，或者我们一小时能够讲很有限，但是希望是作为一个破口，让不理解的人去意识到这个主题，然后让身在其中的人也可以知道大概有哪一些重点这样子。
0: 是，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广播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因为我以前就有听过我一个照顾者说他没办法出门，好，所以呢即使我有时候应邀去演讲什么，他们也不可能去听啊。好，可是透过空中的一个相会，他们在做照顾的一个工作的时候啊，他们可以听很多知识，让他们跟这个世界跟社会没有失去连结，这样子一点点温暖的陪伴也是非常的有用，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1: 嗯，所以除了我们电台频道之外，你可以24小时随选的，就是我们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心情加分站的 podcast。 欢迎大家，如果你不管用 Apple 啊，或者是 Sound On 啊，或者是这个像 Spotify 也有，现在很多人都是听 podcast 在度过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也继续来锁定我们心情加分站各种跟身心有关的主题哦。那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拜拜，
0: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0: 如果盘子里有没有吃完的东西，或是没有吃干净的饭粒，奶奶就会过来一边说：
1: 哎呀，真可惜，还剩下这么多，真是太可惜了，可以给我吃吗？
0: 奶奶开始拿起盘子，摇摇摇，搅搅搅。
1: 哦，这里也有很多呢，真可惜。
0: 奶奶说完，就开始舔我的脸。
2: 啊，你不要这样啦，奶奶。
1: 真可惜，让我再多舔一下嘛，舔舔舔。
0: 如果我水龙头一直开着没有关，

0: 奶奶就会一边说：“
1: 哎，真可惜。”
0: 一边走过来。
1: 你刷牙用一杯水就够了，怎么可以这么浪费呢？
2: 于是，我终于忍不住哭了。

0: 就会一边说，哎，真是可惜，一边走过来哦。这些纸不继续拿来玩，不是太可惜了吗？于是奶奶就把这些纸打开摊平，然后把它粘起来，再涂涂画画的。哎，你看，怪兽装完成了。如果发现剩下一小节铅笔，奶奶就会走过来一边说，哎呀，真是可惜呀。红色、橘色、黄色、黄绿色、绿色、蓝色、紫色，哎，让我们看看，把这七支彩色笔绑成一束，猜猜看会变成什么呢？是彩虹笔，答对了。然后我吃橘子，剩下来的橘子皮要丢掉的时候，奶奶立刻跑过来说，哎，真可惜呀，把橘子皮晒干后拿来泡个热水澡会很舒服哦。好温暖的橘子浴哦。到了晚上，天黑了，那我来开个灯吧。哎呀，真是可惜啊，我要回家了。奶奶一边说，一边走回家。开电灯真是可惜呀，天黑了就该睡一觉啊，哎，真是可惜可惜。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是令你觉得可惜的事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咯。就像故事的最后，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是你觉得可惜的事情呢？也许我们在生活当中早已习惯有一些东西不好使用，或者是觉得用不到了，我们就会随手把它丢掉，又或者是在吃饭的时候总是没有注意饭碗里还剩着一些菜跟饭，或者是常常吃的整个桌面都是饭菜。在这一些生活的小细节当中，当我们更多注意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节省的人哦。节省能够带给环境跟生活有什么好处呢？也许我们可以思考，其实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已经有许多的资源是渐渐减少的哦。就像故事最后，奶奶觉得晚上开灯真的太可惜了。为什么呢？因为天黑了就是应该要睡一觉啊。如果我们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并且仔细的观察将它做好，其实就能够省去生活当中许多不必要的浪费哦。例如物品的浪费、食物的浪费，或是时间的浪费。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咯，下一次凯西再继续说故事给小朋友们听吧。我们要来讨论永续发展目标，也就是地球许的第二个愿望是什么呢？就是终结饥饿。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特派员有谦来跟大家聊聊天，欢迎有谦。
1: 大家好，我是有谦。
0: 有谦，你听到终结饥饿，饥饿这两个字，你有没有很饿很饿的时候？
1: 有啊。
0: 一次是什么状况呢？
1: 运动完之后。
0: 哦，运动完之后觉得特别饿。
1: 嗯，

0: 所以你那时候你会想要做什么？
1: 很想要吃东西。
0: 如果那时候你没有吃东西的话，身体会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感觉好像自己很不舒服。
0: 哦，怎么样不舒服？要不要形容？
1: 就是肚子很痛。
0: 哦，肚子很痛，这个是一个。还有呢？
1: 就是感觉好像什么胃很，胃感觉
0: 不太舒服。
1: 对。
0: 你有没有饿到发抖的时候？
1: 有。
0: 这个是什么状况？为什么会抖？
1: 有一次呢，去陪哥哥去毕业的那个毕业典礼。
0: 哦，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1: 对，然后那
0: 个时候有点太久。
1: 对，很久。然后哥哥还跑去打球聊天，然后我就快被饿死了。
0: 因为可能还没吃饭，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就突然觉得很饿，饿到就是手脚不由自主的抖动这样子，
1: 连表情管理都没办法了。
0: 真的，那个时候你很难表情管理了。
1: 嗯，拍照都是，哎、欸，你怎么看起来那么生气？你怎么了？
0: 总之，肚子饿其实真的会让你身体蛮不舒服的。
1: 对，
0: 各式各样的不舒服就会开始在你的身体反应，告诉你说你差不多得要吃东西咯，再不吃就不行的这种感觉哦。那所以其实饥饿的感觉真的不舒服哦，
1: 啊、
0: 不喜欢这种感觉。那我也想要来了解一下，有些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挑食的人吗？
1: 小时候其实蛮挑食的，
0: 你要不要来举例？
1: 看到一些就是外貌像看起来不太好吃的东西，我就会不想吃。
0: 哎、欸，你有一点点外貌协会是不是？觉得看起来你不喜欢，你就连尝试都不想尝试。
1: 嗯，以前我是这样，但现在不会、哦。
0: 你有没有什么食物是到现在你都不太愿意尝试的？
1: 起司，
0: 起司 cheese， 你不喜欢？
1: 不喜欢。
0: 为什么你不喜欢这样东西？
1: 而且有个奶味很恶心啊！
0: 你不喜欢就是牛奶味太浓郁的东西。
1: 嗯。
0: 哦，所以这个你敢喝牛奶吗？
1: 可以。
0: 牛奶还可以，但是因为它实在太浓郁了、嗯、
1: 对，因为起司等于就是那个浓缩了，
0: 哦，有点浓缩的这种感觉，所以味道太浓你就不喜欢、嗯、你有没有曾经因为真的那一餐的食物你都不喜欢，而且它看起来好像也不太好吃，以至于你剩下来然后不得不把它丢掉的这个状况？
1: 没有到全部都不吃过、嗯、但是还是有挑食，然后不想吃所以就没有吃它，
0: 然后最后就丢掉。
1: 对，
0: 因为别人也不愿意吃你的口水啊、嗯、诶，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因为呢小学生们是不是大部分都在学校吃营养午餐？
1: 对，
0: 营养午餐的话其实我们很难点餐哦。
1: 嗯嗯，
0: 就是当天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内容是什么，基本上小朋友就是努力要把它吃完。
1: 对呀、
0: 啊、那学校也是调配的很均衡，让你们可以身体健康哦、
1: 嗯、
0: 不过我想问问有钱，当你在学校的营养午餐碰到你不喜欢吃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的东西，你该怎么办？
1: 不要逞他
0: 哦。你的做法是就不要挖他了。
1: 嗯，如果你这样挖下去，别人说不定很喜欢就被你盛走，然后你又把它倒掉，这样别人也不能吃。
0: 诶，真的诶，所以你如果真的不能接受你就干脆不要挖它、
1: 嗯、
0: 挖你愿意吃的、
1: 嗯、
0: 然后留给
1: 挖多一点。
0: 嗯，但是你自己的观察，在你们班级这个营养午餐剩下来的几率高吗？
1: 菜是完全不会剩下来。
0: 哦，那会剩的是什么？
1: 饭。
0: 哦，饭通常会剩。
1: 嗯，
0: 诶，你们虽然是小学生，但是你们也很讲求不要太吃太多淀粉，是不是？有点在瘦身的感觉、嗯、
1: 可是老师有教过我们，如果你要瘦身的话、嗯、也不能不吃米饭，这样你会更胖。
0: 诶，真的是如此哦。所以基本上你们班好像饮食状况蛮好的。
1: 对，
0: 就是这个营养午餐尽量都是可以把它吃光光的。
1: 嗯，
0: 那你自己现在你觉得你常常会剩食吗？就是有食物多余然后吃不完？
1: 已经很少了。
0: 很少了。
1: 嗯，
0: 尽量就是
1: 尽量全部把它吃完，可以吃完就全部吃完。
0: 哦，或者是你取的这个量，如果你今天比较饱，
1: 就盛少一点，
0: 盛少一点，就是可能跟爸爸妈妈讲，我今天吃少一点，因为我刚刚点心吃有点多。
1: 嗯，
0: 这是一个解决的方式哦。不过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终结饥饿，你可以想象在这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是每天都吃不饱的吗？
1: 嗯。
0: 诶，怎么你从哪里得到这个资讯？
1: 流浪汉，就是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可以看到流浪汉在地板上。
0: 哦，你觉得他有可能吃不饱？
1: 嗯。

0: 因为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1: 他没有住的地方，然后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钱。
0: 哇，那真的很可怜哦。但是事实上，世界上仍然每一年有好多人因为饥饿而死亡哦。你可以想象这件事吗？
1: 很难想象，
0: 很难想象，因为我们现在出去就有便利商店，然后又有这个夜市，
1: 对，
0: 好像有一些东西，一小小的钱你都可以买到食物可以来吃，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世界上是有饥饿的这件事情哦。所以联合国其实也希望借由消除饥饿来改善全世界人类生活的品质哦。那有钱，你觉得为什么现在世界会有饥饿的问题呢？以你小小的脑袋，你可以想到为什么呢？
1: 因为全球暖化导致有一些东西已经很难生产出来
0: 哦，这是一个问题。全球暖化，这个土地我们种的东西已经跟以前有点不一样，这是一个问题。还有没有其他你可以想到的呢？
1: 就是有一些很有钱的人，然后就点大餐，然后大餐吃到一半就说哦我不吃了，然后人就走，然后就把它丢掉。
0: 真的就是有某一些部分的人他们吃过多，以至于有一些人
1: 就把它全部丢掉。
0: 这个食物多半是丢掉，其实这些食物它不一定坏掉哦。我们讲到的剩食，其实它不一定是坏掉的食物，它只是因为
1: 它不喜欢或是吃不完，
0: 对，那只好丢掉了。可是其实这个食物能不能吃？
1: 可以。
0: 其实如果有需要的人，他是能吃的。如果他真的有饥饿的状况，他还是可以吃哦。但是感觉似乎没有分配均匀那你们很讲究公不公平，对不对？
2: 对啊，
0: 这个学校老师发东西一定要每个人都有如果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有，你们全班会说什么？
1: 老师以偏心
0: 这个不公平的事情似乎在全世界的食物分配上好像有一点发生，以至于造成了这个饥饿哦。那你觉得说大环境因为全球暖化造成的，然后还有有钱跟没有钱分配不均匀，造成这样子的问题哦。那我就想问问有钱，你觉得这个，因为你不可能拯救全世界的饥饿问题，
1: 对啊，
0: 这个真的是太伟大了。但是小小的你可以做什么事情来终结饥饿？你觉得？
1: 我可以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自己吃的能吃多少，不要盛太多。
0: 这个就是说多少你能吃多少就拿多少。你喜欢去吃到饱吗？
1: 很喜欢
0: 可是吃到饱是不是每次都变成吃太饱？
1: 对啊
0: 就变成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状况了。其实你也没那么饿，
1: 对啊，
0: 可是因为你今天是去吃到饱，你就觉得啊，我一定要吃多一点，不然不划算。
1: 对啊
0: 这样子是不是好像有点浪费？
1: 非常的浪费。
0: 是否也减少吃到饱的这个机会好了好像也是一个可以帮助世界来解决饥饿的问题哦。还有我有想到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这个便利商店每次都会在一些时间的时候，它的那个食物上面都会贴一些贴纸，
1: 会特价。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快要过期了
0: 哦，快要时间快要到，所以它会贴这个特价，所以算是真实珍惜的珍，食物的食哦。这个真实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些食物，不然其实时间到了它就怎么了？
1: 它就必须丢掉。
0: 对，因为必须丢掉，因为也是怕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他们还是有制造日期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要选择食物，我们不一定要选择说哦，我现在就是只能吃这个。有时候看到真实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选择一下？
1: 对啊，
0: 这个是不是也是
1: 打七折？
0: 打七折，看你是要选择想吃，还是要选择便宜，或者是你可以更多的想说，其实我可以成为那个帮助地球不要浪费食物的人。这又是更不一样的想法咯。所以今天有间特派员来跟我们介绍，他虽然现在只有五年级，可是依然可以做到终结饥饿的这个小小行动哦。我们谢谢有谦，
1: 谢谢大家。
0: 小朋友，你们知道吗？每一年都有900万多的人因为饥饿而死亡。相信这样子的数字你可能非常的难想象，而会造成这样子的问题，其实

0: 实也是我们膳食以及粮食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哦。紧接着下来，我们就邀请我们的特派员有谦要来跟大家介绍两个名词，一个叫做膳食，一个叫做粮食分配。
1: 大家好，我是特派员有谦。我们每天都需要吃食物，但是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仍然有因为食物分配不均而造成的饥饿。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膳食与粮食分配。你最喜欢什么食物呢？我最喜欢鸡翅了。我买了5个鸡翅，结果肚子太饱，只吃掉2个，剩下的3个没有坏掉，却因为吃不下，后来被丢进了垃圾桶。这3个鸡翅就变成了膳食。在生活当中，似乎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像是营养午餐的厨余，像是挑食不吃青菜倒掉的饭菜，超市的即期品，快要过期但还是新鲜可以吃的面包或牛奶，长相不完美的蔬果，比如说长得歪歪扭扭的胡萝卜，因为卖相不好，还没上架就被丢掉。膳食就是本来可以吃的食物，最后却变成垃圾的食物，真的好浪费哦。那什么是粮食分配呢？不知道你是否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在学校举办同乐会，桌上堆满了各种零食，如果1号同学拿了10包洋芋片，根本吃不完，而后面的同学1包都没有，这样是不是很不公平？这时候如果大家互相分享，让每个人都分到一点，就叫做分配。这世界上其实有许多粮食分配的问题，像是有些国家或家庭的食物多到吃不完，甚至常常丢掉。但是在世界上其他比较贫穷或是发生灾难的地方，却有很多人每天饿着肚子，连一口面包都没有。所以粮食分配就是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得到足够又营养的食物。如果我们减少产生膳食，做好粮食分配，会为环境带来2个大改变。1，保护地球。种植食物和运送食物都需要消耗水和电，丢掉食物等于浪费了地球的资源。2，帮助别人。只要我们少浪费一点食物，就能让更多吃不饱的人有饭吃。只要珍惜食物，不浪费，适量购买，大家都是保护地球的小英雄。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小朋友们来分享永续发展目标的第二个目标，也就是希望能够消除饥饿。我想这也是地球第二个很重要的愿望哦。刚刚其实讲到每一年有900万多的人因为饥饿而死亡，受到最严重的其实就是儿童哦。5岁以下的儿童每年大概有310万名的儿童因为营养不良或是缺乏食物而死亡哦。当然大家可能会想说没有食物吃会饿死，但很多人其实也是因为摄取营养不良而造成身体容易生病而死亡哦。当然刚刚我们听到我们的特派员也讲说，他觉得全球暖化气候的变迁造成了粮食的危机，也是造成饥饿的原因。

当然，我们解决饥饿不只是单纯给予食物，也要确保食物能够公平地送到每一个人的手中。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讨论终结饥饿的核心意义哦。希望今天小朋友们听完了节目之后，也会有实际的英雄行动，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少一点浪费，当你选择消费的时候可以再多想一想哦。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0: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0: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

0: 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的是长笛的乐声，这是韩国的长笛演奏家宋松树所诠释的诗歌《你信实和广大》。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来发现一下，这个可以说是生命的成长历程比电影情节更加夸张的一位音乐家，他有着可以说是十八般武艺在音乐的这件事情之上，但是在人生最可以说是很辉煌的一个时刻，他决定要放下舞台上的光环，要为着拯救他生命的救主耶稣而活。许多年的时间，宋松树这位长笛演奏家在世界各地来做福音的分享，而且他所前进到的地方不是什么亮眼的大城市，可能都是很多危险的或是许多人不想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些地方。宋松树在6月13号呢，将于台北马偕医院九楼大礼堂进行一场乌克兰之夜宋松树的长笛音乐会。主办单位的这个核心的同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一起来聊聊天，而且这位好朋友虽然我们是第一次在录音室当中访谈，但是如果有参加空中影教室的一些像是 Christmas 晚会的话，可能会看到的一位朋友，因为这整个救赎传播协会的英语老师其实数量蛮多的哈，但是每一个老师都有不同的生命故事。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以灵基督徒中心也是空音的老师，他是牧师的女儿柯百佳 Rebecca。 Rebecca 好。
1: Hello， 咖啡猫好，谢谢你让我可以上你的节目。
0: 很多的故事这个一时片刻讲不完，但是我就直接来问一件事情好了。您的父亲是柯西能牧师，是我们刚刚所提的以灵基督徒中心的创办的牧师，在相当早年的时候，甚至我刚刚也大概讨论一下那个时间点，可能跟我们所敬爱的彭蒙会宣教士是差不多时间前后来到台湾，早期就在原乡去做宣教工作的牧师。身为牧师的女儿爸爸就像是巨人一样的身影在你的面前，爸爸现在已经回天家了，但是此时此刻的你有点算是承接了父亲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跟你的血统有关系的，就是关心乌克兰的这个事情。在这几年你们做了一个行动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一个行动，就是关心乌克兰的各种的一个事情，这是你曾经想过的吗？因为其实你很多年时间是在空中语教室担任英文教师做刊物的编写等等，你有想过有一天会继承爸爸一向是宣教的这个心智在做乌克兰的事工吗？
1: 其实诚实讲从来没想过，然后我们开始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行动为乌克兰的 project 的时候，我真的认为最多是一年，我没有想到现在打仗已经打了五年，因为我想全世界没有人想到一个这么厉害的俄罗斯他打不能把这个乌克兰人打败，可是后来我想想，我就想我爸爸还有我生命认识的几个乌克兰人，我发现我可以了解为什么打不死、因为乌克兰人是相当的 stubborn， 他们非常非常固执，所以你要打败一个固执的人是那不是只有一个固执人，我后来发现我觉得他是民族性的固执，一个民族性固执的国家呢是相当的困难，所以从来没

0: 想过。那刚才我们 off air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时候生命很有趣，因为当然我从小长大就知道我的爸爸的血统是乌克兰人、yeah. 那第一个就是从我们家的名字，我的姓呢中文是科，可是英文是 Krishnitsky。 Krishnitsky 这个姓
1: 什么 ski 的感觉，
0: 对 ski 很难念。我从小到大因为那时候我们小时候我们是在博大尼、台湾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小国小，
1: 是
0: 那个老师都念不清楚、我老师常常把名字都念错，我就想说为什么有个这么奇怪的姓，然后觉得哦那个姓很奇怪。然后我爸爸也很爱做食物，他非常喜欢做乌克兰食物、对，因为他小时候在加拿大长大，他的父母是乌克兰的，可以说是难民、乌克兰移民到加拿大的人，他小时候都是吃乌克兰的菜、所以我爸爸最爱做就是乌克兰的春卷。所以我们小时候爸爸有空的时候，可能一年几次大节日，他会做很麻烦的乌克兰的春卷，因为包这个春卷烤这个春卷呢可能要花我们一整天，哇，它是一个很大、很麻烦的食物。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从小就知道说我们是有乌克兰血统，是 Ukrainian、可是从来没想过我跟这个国家有什么关系。对，那2007年呢，就是因为我爸爸有15年的时间他去乌克兰做宣教，他去教他们圣经15年，所以呢在一个 trip 里面他带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哥哥，然后那个这个帅哥哥哥就爱上一个很漂亮的乌克兰人，是他们的翻译、
1: 是，
0: 所以呢第二年他们说要结婚，然后要所以我爸爸就带着我的这个哥哥，这个干哥哥呢、还有他的家人、然后我们要一起去乌克兰，那他们就觉得应该带跟新娘差不多跟新娘同性质的一个女生，或者她会觉得很孤单，这个团队就只有这个干哥哥的家人还有我爸爸还有那个老的男生，没有年轻的女生，所以我只有一个 criteria 是我是柯欣人的女儿，第二个我是女的，我是年轻的好，所以他就把我带去了，
1: 是跟着去了，所以那是你第一次回到你自己所谓血统上的家吗？
0: 对，是2007年我跟爸爸去乌克兰、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我们这个 trip 差不多十几天是唯一的一次去乌克兰、可是后来呢就是故事到今天呢，我很感谢上帝我有这个机会去乌克兰，
1: 是
0: 因为我们去的那些地方现在都是我们资助的地方，
1: 是是，
0: 对，所以当时就觉得很好玩，只是觉得我只是真的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跟爸爸出去就是跟看爸爸在做什么，可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贡献的人，觉得我不需要去、后来他说我可以去，我当然很高兴，只是觉得说好，可是我没有什么贡献，那我就去，那然后去的时候觉得说哦，我们都去鸟不生蛋的地方、没有像我很喜欢旅游，去过很多 amazing 的地方，像秘鲁啊、印度啊，很多很棒的地方，可是我说哦，我们去的乌克兰就除了基辅首都很值得去、其他那些地方是不是景点城市、你绝对不会想去的地方，
1: 是
0: 我想说哦这个，然后他们带我们去的景点，我说哈，我们的日月潭比这边还漂亮对，可是后来真的发现说很多事情是你后来才知道、就有一天我们会做这个人道救援的 project， 然后我们去过的地方都是我们现在在资助的地方。
1: 是，我真的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就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呢、这个虽然人心会筹算自己的道路，但唯有耶和华会带领我们到底要往哪里去。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好撒玛利亚人这个行动很重要的核心同工，也是我们空音的老师，很多的身份，但是其实现在的一个核心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知道乌克兰的一些需要。那当然让大家知道需要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嘛，譬如说你们可以写报道啦，然后或者是用影片啦等等，但这一回我们要透过一场音乐会来说这件事情。那而且很特别的是你们邀请到了一位他是韩裔，但是是在美国、在加拿大、甚至在欧洲生活很多年的、音乐家，就是长笛演奏家宋松树。那在前些日子我们当然已经有就是了解过宋松树老师的一些生命历程，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之后人物他如果被拿去拍什么剧情片啊会非常好看，
0: 非常好看，因为他的生命很多高高低低，而且是神奇的高高低低。
1: 对 对, 对，
0: 而且他其实、他出名就是因为他是专门帮韩剧写歌，
1: 没错，
0: 很多就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喜欢看韩剧，我自己是比较爱看美剧，可像我妹妹超爱看韩剧，那个韩剧很多的主题曲都是他写的，
1: 是的，
0: 可是。

0: 的生命就像一个韩剧一样，就是起起伏伏，
1: 对，
0: 很大的起起伏伏，
1: 对，而且这不是他刻意要去追求那么戏剧化，就是好像有时候是不得不就当让他在那个所谓的高山低谷当中。等一下可能会说更多宋松树老师的一些故事，但是我想Rebecca 跟我们说一下，你们有很多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要来推广好撒玛利亚人这个行动，关心乌克兰的人道救援的行动，你们有很多方式嘛，这回选择用音乐会的形式，那肯定就要有音乐家出现。
0: 对，
1: 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你们既然发现了一个也非常关心乌克兰的议题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家，谈谈跟宋松树老师认识的那个过程啊。
0: 其实我真的觉得华人，我们台湾人都会说是缘分，可是我们认识上帝的人知道不是只是缘分，我们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因为去年十月呢，因为我们一直跟这个论坛报，基督教论坛报这个报纸呢，我们一直合作五年嘛，所以其实我们也很挺论坛报的活动，所以去年十月的时候他们在东京有办一个大的 conference， 一个每一年的 conference， 就是 很多基督教的界的领袖，在各行业的领袖都会去，叫 IAA。 那我们在 IAA 东京的时候，我就看到宋老师表演，然后我们也听到他一些的故事，他在台上有讲他一些的故事，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那有人就跟我讲说宋老师也在做乌克兰，他说乌克兰，那眼睛就亮了。
1: 是，
0: 所以就是那天晚上呢，就是在我们吃晚餐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宋老师旁边有很多粉丝要他签名。那我跟妈妈也去那个晚餐，然后我就鼓起勇气就把妈妈抓着，就带他一起去看宋老师。然后我就跟宋老师说，我叫 Rebecca， 以灵教会的某某某告诉我你也是在做乌克兰的。那他听到我们也在做乌克兰，他也非常兴奋。因为其实诚实讲，我们做了要到现在是第五年，我们做了去年是第四年，已经有点疲乏了。
1: 是，
0: 那为什么会疲乏，是因为这个行动很久了，那应该是说大家的关注也没有在看乌克兰，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新闻的 cycle 就是很短嘛，
1: 也尤其现在又有另外一个更感觉更大的战场这样子。
0: 对，那两年前那个以色列在加萨加萨走廊的行动，对不对？还有这个战争，在以色列的战争，然后现在伊朗的，就是一直以来世界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也可以了解我们而且现在经济的不景气是全球的，所以影响大家，这个其实大家都可以了解，就是很难一直专注一个议题，因为有这么多 很不好的议题。那后来呢，我们做的有点疲乏，其实他做的也有疲乏，因为也没有很多人在做乌克兰，
1: 是
0: 就持续的，都很多人都是做一次2022 2023然后可能就没了，很少人持续在做，所以我们就讲到我们在做这个人道救援，他也在讲他的，然后他就把他手机打开给我们看他的照片。然后我看到照片我就非常的 surprise， 因为他照片里面有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有共同支持的教会，就是哈尔科夫的那个一位牧师，一个很大的教会牧师，他也在那，他也有资助他们过。然后我看到了我就 excited，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这些的人，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去乌克兰去哪里，那我就想说我们其实好撒玛利亚人行动已经支持很多的城市跟乡下，就是在东跟南我们已经做很多，我看他比我们去的还更多，
1: 是
0: 他就整个乌克兰他就给我看一个 map， 然后他红色点点是他去过的地方，
1: 哇，
0: 真的很多。
1: 是，
0: 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2022年战争开始不久以后他就开始进乌克兰，然后他就到今天还是持续每年都去至少两次他都会去，然后他也在做人道救援的工作。所以我们听了非常兴奋，那我们就跟宋老师说，宋老师你当然是顶级的音乐家，我们应该用音乐来做 something， 因为我们知道音乐的力量，音乐可以跨国界，音乐可以跨语言，音乐跨 almost everything， 所以我们说宋老师我们来办一场音乐会好吗，那他就说好，那你再跟我们再来瞧时间。所以呢后来我们就下一次再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就瞧好了时间，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来共同举办。那为什么要做一个音乐会，就是我们用音乐会的形式呢，第一个把他的很美妙的音乐跟故事分享给大家，因为他的生命真的是很传奇的故事，比韩剧还好看。那第二个呢，是因为我们也希望可以号召更多人来用各方面的方式来支持乌克兰，
1: 是
0: 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会祷告的出祷告，就是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一起关注乌克兰。

今天和大家要来关注的一场音乐会，就是刚刚我们的节目好朋友 Rebecca 这柯百佳所说到的一位韩国的长笛演奏家，叫做宋松树。其实他是毕业于茱莉亚音乐学院，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殿堂啊。但是他在很多年前决定要献身给福音，然后用他的音乐的专业，也用他对于这个神给他的新生命，他希望能够带给更多人祝福，所以许多年时间他就在做这样的一个人道救援的工作。今天关心好撒玛利亚人的行动，也介绍6月13号的这场音乐会，宋松树的长笛音乐会。我们先来听一段宋老师的演出吧。在我节目当中常常会播送到这个曲子，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的melody， 就是教会当中的主题旋律，这首歌曲奇幻梦境。我们来听听宋松树的演奏。

这是长笛演奏家宋松树所诠释的奇幻梦境啊，改编自电影《教会》当中的经典旋律。今天咖啡猫在青年音乐的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柯百佳瑞贝卡，她是以灵基督徒中心创办人柯信的牧师的女儿，然后是有着乌克兰血统的这个混血儿，妈妈是台湾人，所以她从小

0: 就在台湾长大。我觉得Rebecca 你故事可能我们又要另辟一个专题了，因为我相信你从小可能因为你的样子嘛，毕竟一看就是外国人，对不对？很多人会对你很好奇啊等等之类的。
1: 其实我觉得我都只有好处，在台湾做混血儿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太棒太美好了。这个乌克兰的后代其实一直到了他长大很大很大之后才有机会回到他阿公阿嬷的家乡，就是乌克兰。那也在一个他意想不到的时刻，他开始成为这个教会所推动的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行动之一。这个行动就是以人道救援的方式来关心乌克兰在战争之后各种的一个需要。那这个需要也很庞大，像是我们刚刚在录音开始之前其实很简单的谈，大家就去想谁要去上战场。那过去我们的一般的想法就是可能都会派年轻的去嘛，但是这件事情也许Rebecca可以讲一下，因为派了谁什么样族群去上战场所引发后续乌克兰当今最急迫的一些社会的难处，也许可以让我们朋友们理解一下。
1: 那个乌克兰很非常有趣，是像我们要是看美国或者平常强国，我们要是大部分现在当兵的阿兵哥呢，其实都是二十几岁，二十出头的，最多可能三十几岁的。那你到五六十岁的都是将军级的嘛，吼，就是非常高非常高的。可是大部分的小兵都是很年轻。乌克兰不一样，乌克兰政府从开战开始就决定他要保留他的年轻的男人，因为他们希望说这些的男士呢以后可以成家，可以有孩子，让这个国家可以继续。所以他们当时开战的时候是说要27岁以上的男人，27到65岁、
0: 哦、直接明定那个年纪
1: 年龄27到65岁、嗯嗯、后来呢他们改法，现在是25到65。可是大部分平均年龄在战场的男人呢是43岁。所以这意思是大部分的男人呢40几岁的男人都有家庭，所以就创造了那你在打仗就一定会有伤亡的人。那伤亡的人其实非常多，那乌克兰政府两边的政府都不愿意把真正的数目公布，因为那数目可能蛮可怕的。可是最保守的估计呢，乌克兰至少有15万的军人是他是过世了，透过打仗他是过世的。那可能还有三倍呢，可能还有三十几万呢是受伤，是 casualties， 所以伤亡总共呢是50万，可是过世的可能是15万，
0: 是，
1: 所以你这是最保守的，所以可能这数目还更高。那这十五万的男人大部分是有家的，所以意思他创造了至少15万的家是没有爸爸没有先生，
0: 是，
1: 那这些家庭都进入到经济的难处了，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不止这些家庭，还有那些爸爸在前线打仗的家庭其实也是都是有经济的难处，因为乌克兰也是大部分的家呢很多年都是爸爸主要是赚钱的，
0: 是，
1: 所以就变成这整个国家原本很多是中产阶级的，现在就变成非常的穷，
0: 是，
1: 没有不够的钱。那为什么教会开始做人道救援，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社区的需要，他看到很多妈妈很多小孩很多老人都有这个需要，所以他们开始提供食物提供水，在有些地区没有水的地方，然后提供物资，还有有些地方没有药的地方还要提供药，
0: 对，
1: 就提供这些为这些的家庭。那这个需要就是因为打仗这么久了就没有停了，就一直需要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需要下。那我们这两年观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不是只有物质的需要，我们发现精神的需要非常的大，
0: 没错，
1: 因为乌克兰的统计还有这个 WHO 的统计呢，乌克兰至少有100万人是精神上面有状况，
0: 是的，
1: 那状况可能是忧郁症，可能是躁郁症，可能是战争症候群 PTSD， 有各种各样的状况，跟精神上面大家都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么多年你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一个无人机它就在你家隔壁爆炸，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每一天他们活在恐惧跟不确定里面。对，
0: 这是更长期要去关注的一个议题。那刚刚有提到好撒玛利亚人行动，由我们台湾以灵基督徒中心所发起的这样的一个人道救援的行动，特别这几年关心的对象就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后的所有的一些社区上面的需要。从一开始我们当然很直接可以想象他们的经济上面受到影响，但是随着这个战争时间不断拉长， 现在是我觉得心里面

0: 的心里面的那种不舒服已经是跨过那个生理上面的一些缺乏了，就是我们就说就比如精神不好，心里面的那个创伤反而是更加需要长期的一个时间去关心的哦。所以我想还是好，撒玛利亚人行动是肯定要持续下去的，虽然在这其中同工有时候也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想神呼召我们在起初要去做这件事情，他就不会撇下我们。就来回应一下宋松树先生的故事好了，根据我侧面的一个了解，我很快速的去就是大概是知道他故事，除了我刚刚说真的超像韩剧一样的那种非常 dramatic
1: 非常可怜的
0: 一个成长的过程，
1: 那个成长过程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非常不被肯定父母肯定的孩子，
0: 对，但他真的是勇于为自己所爱就是音乐这件事情争取，然后拥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位。但是你以为他就此就飞黄腾达了吗？也没有，他在一个很偶然机会又失去了很多，他又开始远离神，直到我刚刚看到大概是20多岁之后才又被神给呼召回来。被神给呼召回来之后的宋松树决定要为神所使用。我们就光是讲乌克兰这个事情好了，我有看到一个报道是他当然他去乌克兰可能有他自己的感动，我们希望有机会可以听到他自己说，但是他一开始在乌克兰做相关的人道救援的工作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1: 对，没有人知道，这个就是我最 amazed 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开始聊乌克兰，我就说哦，你在乌克兰一定办很多音乐会，
0: 对，我们一般想法是这样嘛，
1: 因为我们认识他是知名的音乐家，我想说你可以透过音乐可以安慰非常多的人，
0: 对，
1: 而且也是这是一个很棒的管道。可是他说他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很谦卑的人，他说他当时去乌克兰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他就是一个韩裔的美国人，开着一个 van， 他开着一个 van， 然后充满的人道救援的 supply， 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普通人，不知道他是一个知名的音乐家，所以他刚开始的前期呢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做音乐，他后来才有人发现他是音乐家，才请他开始办这些音乐会，所以这个人真的是很特别，是他非常的谦卑。那
0: 是
1: 我们认识宋老师很想跟他合作，也是我们觉得他在做这个乌克兰的工作是很真诚的，因为我们就问他说哇，我想说一个知名的音乐家应该有个很大的 team， 然后他应该有个很大的基金会，
0: 是，
1: 后来我就问他说好，那宋老师请问您的，他有一个小的基金会，那现在他成立一个办公室在乌克兰，今年才成立的，问他说那你的基金会的这个资助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办很多的这个音乐会来募款吗？他说没有耶，这是从我自己的收入里面我去投资在乌克兰的，那我听了这个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很特别。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乌克兰的 trip 你怎么做的，他说哦，因为我有美国护照，所以我比较容易进出这个乌克兰，比较容易，可能比韩国人或比他其他的国家人比较容易。那他的 NGO 也有一些的韩国人，可是他是美国人。那他说他会从波兰呢租一个车子，然后从波兰呢就开进乌克兰，那开1000多公里到他要去的地方，
0: 哇，
1: 然后去做这些人道救援的工作。然后我就说那你一定有司机啊，我想说这么有名的音乐家不可能付不起司机，一定有嘛，
0: 对，
1: 他说没有，我都自己开，我喜欢自己开，然后我们听了就很 shock 很 surprise， 然后我就看他去的那些地方，很多地方真的就是很危险，
0: 是，
1: 就是都是危险的地方，就是都是会有无人机，都是会有炮弹到的这些城市，可是他就是不断的去，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他是5年，这5年来呢他每年都会去，
0: 是，
1: 他每年都去，然后让我最感动也最讶异的是他不止自己去，他还带过他太太，还带过他2个孩子，他有2个孩子，一个是读大学，一个应该是高中，
0: 是，
1: 他也把2个孩子带去看他在做什么，他就是全家都去，
0: 是，
1: 然后我们看听到他这样子讲，看到那些照片，我真的说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就是有一个这么知名的音乐家，这么有名，可以活一个非常舒服的生活，
0: 是，
1: 可是他愿意去，而且不是只有一次性的，他是不断的去，那他也告诉我们说他在乌克兰他要是长期做，所以他才开一个办公室在那边，对，所以我们听到他这样的解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是我们要的伙伴，因为他是真心在做，
0: 对，因为回到您刚刚说2024年当这个计划可能跑了 三四年的时候，你们也会觉得有一点无

0: 无力嘛，因为全球的这实话对不对，全球的关注已经不再只是乌克兰有战争，因为就是其他地方都陆陆续续发生，
1: 对，
0: 那所以本来可以得到的关注就已经少了许多，那当然一个事工做久如果没有新的火花，
1: 对、
0: 这个很容易就会软弱下去，这是大家人之常情，但没想到在这个时刻居然出现了一个亚洲人，
1: 对，亚洲人，而且
0: 他跟乌克兰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没错，
0: 对，
1: 他是韩国人，
0: 对，
1: 就是我只能说 we just、真的是蛮 surprised、就是我们也没想说我们去日那次去日本，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有其他的 goal、可是那个 trip 没有机会可以做我其他的这些的 goal、那个 trip 有些方面我觉得有一点的不成功，因为我原本要去的goal没有做到，可是我觉得有好大的礼物可以认识这个宋老师，然后透过认识他知道说我们可能还有用别的方式可以把这个，那他也很高兴，因为他告诉我我也做得很累，因为他说就是没有很多人在做乌克兰，然后我也做得好累，然后我们想说、哇，两个很累的加起来很像可以蹦出一个新的火花，
0: 是是，彼此支援，
1: 彼此支援，
0: 对
1: 对,
0: 对。今天和大家邀请到的是好撒玛利亚人行动的很重要核心同工，他也是以灵基督徒中心的创会牧师柯欣能牧师的女儿，那同时十多年的时间也在我们所熟悉的空中义语教室这样的一个团队来服务啊。那今天他代表着乌克兰的后代，当然也因为知道这个地方的确需要大家持续的来关心，因为再也不只是物资经济上面的需要，而是这些人们生而为人的上帝所爱的子民们，他们是如何需要被大家更多的要去关心，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用在心理层面也提供一些实际的一个帮助。对我们来说，我觉得音乐绝对是抚慰人心很重要的一个媒介。我也曾经听过宋老师分享过他在乌克兰的一个防空洞里面吹奏他的长笛，其实那时候大家你要想，大家在防空洞里面不是喝茶聊天，是因为在躲那个可能会有的炮弹攻击，所以大家心里面一定是很恐慌的，或是又很不知所措的，但是当音乐一响起的时候，哇，所有的人都好像得到一个被拥抱的一个感觉。我们今天也要把这个拥抱的音乐送给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宋松树这位长笛演奏家，他们在以灵基督徒中心的团队邀请之下，6月13号会在我们台北马街纪念医院的九楼大礼堂进行一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各位朋友是免费入场，现在就赶快来报名吧。那怎么样报名呢？我们先听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会继续来聊聊音乐会的精彩内容。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咖啡猫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会活动消息，是一场名为2026乌克兰之夜宋松树长笛音乐会，活动时间是在6月13号礼拜六晚间7点钟，地点在台北马街医院的9楼大礼堂。这是一场免费的音乐会，但需要请大家事先来报名，所以朋友们可以赶快到好撒玛利亚人行动这样的一个社群媒体，或是到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的这个社群专页，我们都会把这个报名的连结给推出来贴出来。那如果朋友们有疑问的话呢，可能就要跟以灵救护中心来做联系了。那这场音乐会以韩国的长笛音乐家宋松树老师为主啊，在这其中也许你会听到我们刚刚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有着戏剧化人生情节的宋松树他的一些故事。而身为亚洲人，一个韩国人的他，为什么会对乌克兰有这么大的一个负担呢？我们也期待有机会听他来分享一下。今天邀请到的是这个主办单位的核心同工 Rebecca 柯百佳。那柯百佳目前也是我们空中英语教室的老师群超级厉害的。但 Rebecca，我们回来说一说这次的音乐会，除了有宋松树老师的，当然我觉得他的长笛没话说了，我已经看过好几个他演出的片段，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要

0: 正式在台湾办几场大型音乐会才行，可以犒赏一下他的这个乐迷朋友。那除此之外，你们还邀请到一些音乐伙伴哦。
1: 对，我们有邀请了一个好伙伴，也是我们空中野教室的姐妹呢，
0: 没
1: 错，就是天韵合唱团。那天韵合唱团呢，我们应该说不要叫老好了，叫资深天韵，就是资深的天韵的
0: 金曲制作人了。
1: 对，金曲制作人，有一个叫王老师，我们都爱叫他王老师，王丽玲老师
0: ，Lillian，
1: 对、，Lillian 也是我们的好伙伴。很多年我们在宣教呢，他跟我的，尤其是跟我妈妈，有很多年的时间是一起的宣教伙伴。
0: 是，
1: 他是教音乐，教的非常的好。
0: 对，
1: 那后来呢，这个王丽玲老师呢，从我们。这个天韵合唱团他退下来退休的时候呢，他跟另一个也姓王的叫 Jacob 呢，
0: 没错，
1: 他们已经创作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group 叫欧赞
0: 呀。
1: 那欧赞呢，他很多是原住民的青年人，还有也有一些孩子，很多是青年人，然后他们在培养这些原住民的青年人，然后把这个好的基督教的音乐，好的台湾原住民的最好的音乐呢，他们现在要把这发扬光大。这是欧赞，那欧赞的 musical style 非常的广，他们真的什么都有，有 hip hop， 有 rap， 他们的 music 真的是很无一无二。那每年他们差不多228的时候都会办一个音乐节。要是以后
0: 今年我也去了，
1: 有去吗？
0: 对对对，
1: 对，要是以后那个观众，尤其有比较喜欢年轻 style 的观众，很适合去，他们很棒。所以我们讲说我们有这个乌克兰之夜的时候，我们就第一个就想到他们，然后他们也去找他们的好朋友，就是台北。这叫什么？台北
0: 儿童
1: 合唱团。对，因为我们是为儿童嘛，我们这整个 move 都是为儿童跟青年的身心灵重建，所以也需要一些小孩子。所以呢，他们也去邀了这个好的团队一起，所以他们的音乐跟宋老师是完全不一样。可是我相信也是很有创意，然后也是非常的有非常好的 message 在里面，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来欣赏他们的音乐。那他们会帮我们开头这个 concert， 所以因为像平常大明星出来以前，我们都会有一个 opening act， 我们都会有一个
0: 暖场嘉宾，
1: 对，暖场嘉宾。所以呢，这次我们很开心呢，我们这个暖场嘉宾不止暖场，是帮我们开头这个 concert， 是非常年轻的团队，因为也想告诉大家。我们是要让乌克兰的年轻人跟孩子有更好的未来，因为其实乌克兰年轻人现在也是很多有忧郁症，很多有 PTSD，
0: 是，
1: 然后很多对未来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我们希望最重要的这个要照顾到的就是年轻人跟孩子。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我觉得也很急迫一定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觉得好像提供了物资就以为好像付出了一点什么的时候，当然不是轻看大家的爱心，每个人的付出都是非常可贵的。也就像 Rebecca， 我们刚刚其实在录音开始之前要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呢？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嘛。
1: 对。
0: 你擅长祷告的，就是你就大声的祷告嘛。你可以用音乐，像宋松树可以用音乐来分享，就用音乐。那有人可以提供经济，有人可以提供物资等等。但我们现在更多看到就是心理上面是需要被陪伴的。也许 someday 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行动可以在乌克兰可以效法宋松树老师的一个精神，因为我知道你们可能很渴望可以成立像諮商的协谈中心等等，因为我想这是未来可能这也还要跑几十年的一个时间。
1: 对，这个其实我们不敢想说会跑多久，可是其实我们好撒玛利亚人行动一直想说，我们长期就是我们除了做这个每个月的这个资助以外，我们中长期有一个很明确的 goal， 就是我们要成立一个儿童身心灵重建中心。
0: 是
1: 它是一个实体的，然后它是在一个重要的位置的，我们还在寻找对的地方。然后这个战争完呢，我们要把它建成那个还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单位呢，他们可以分批带孩子，可能一次40个，一次30个，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个身心灵中心，然后做2个礼拜的 retreat。 那在这个退休会里面做什么呢？当然是第一个让孩子可以玩，让孩子可以做孩子。
0: 但
1: 除了做孩子以外呢，我们也要提供他们透过音乐跟艺术有一些的therapy， 有一些的治疗，音乐治疗，
0: 对，
1: 那个美术治疗，这都是创伤的人非常非常好的治疗。
0: 是
1: 那除了这个呢，我们

0: 长期也希望居住呢，我们在这里面据点呢，不管是短期的或长期的，我们都可以有諮商老师来帮忙。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需要音乐治疗师，那个这个美术治疗师，
1: 是
0: 还有諮商的老师。那我们很希望说到未来这个战争结束，我们这个 center 真的成立的时候呢，我们台湾有这些的 skill 的这些的专业人士也可以短期去乌克兰。我们没有叫你搬去、哦、
1: 是是是，知道说不用像宋老师这样子，
0: 对对对，没有像宋老师需要这么多钱在乌克兰。可是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有短期的，可能就像暑假，我其实我们的想法很像，就像无界限的医生 Doctors Without Borders、yeah. 对不对、嗯、像我们台湾也有很多很棒的医生，他们会加入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类似的这种团队。那其实台湾也送过医生去乌克兰，像马偕医院也送过团队去乌克兰、嗯、
1: 是，
0: 那就是他们是短期的，可能两个礼拜可能三个礼拜，他们用他们的假期，然后他们到了乌克兰去帮助那边的需要。
1: 是，
0: 那我们 envision 在以后的未来呢，我们也希望从台湾可以带更多专业人士，尤其在諮商方面的，在音乐方面，在美术方面的呢、嗯、带他们去我们的身心灵重建中心。
1: 是是是，
0: 可是就像你说的、嗯、每个人可以出他可以的。
1: 对
0: 对，就是我常常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叫五饼二鱼。
1: 是，
0: 就是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他在教导，有很多很多的人，有几千的人在那边，有至少五千个男人，可能还有五千个女人，五千个孩子，很多很多人，可是他们没有食物、嗯、那有一个小朋友呢，他就把他的便当拿出来，他只有五个饼两个鱼，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大餐、嗯、可是这个小朋友就愿意把这个五个饼两个鱼拿出来。那我们就希望说其实世界上很多需要，不止乌克兰，乌克兰是我们有很好的管道，
1: 是
0: 除了乌克兰也有很多的地方有需要。
1: 对，
0: 那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大家可以拿出我们的一份，我们的五饼二鱼、嗯、可能你的五饼二鱼是上帝让你很会赚钱，这也是一个 gift。
1: 对，
0: 不是每个人很会赚钱 yeah,、嗯、可能上帝让你很会祷告、嗯、那你就祷告。因为其实很有趣，是有一次呢，我们访问那些我们资助的乌克兰牧师、嗯、然后大家都说一样的，他说最重要就是祷告、
1: yeah.
0: 他说我们的祷告支撑他们在最困难的日子呢，是祷告支撑他们可以度过的、
1: yeah. Yeah.
0: 所以其实祷告也很重要。所以你会祷告，你的五饼二鱼就是你的祷告。
1: 对，
0: 那要是你是諮商老师或者你是音乐人才呢、嗯、那你的这个 talent 就是你的五饼二鱼。所以就是每个人把他的五饼二鱼拿出来、嗯、然后我相信这世界一定会更美好。
1: 我很喜欢 Rebecca最后跟我们分享的，其实我们都忘了我们手上是有五饼二鱼，或是太轻看了自己的五饼二鱼，或是你常会觉得自己很可怜，怎么只有五饼二鱼。但是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五饼二鱼的一个珍贵。我们也邀请朋友们持续来关注好撒玛利亚人行动，你可以随时 follow 一下好撒玛利亚人行动的这社群专页。同时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重点活动，就是在6月13号的乌克兰之夜宋松树长笛音乐会，他们期待用音乐用歌声来支持这个行动，可以有机会在当地来筹建儿童身心灵的重建中心这件事情一定要成，因为真的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需要。那么怎么样参与这个乌克兰之夜宋松树长笛音乐会呢？朋友们可以赶快 follow 我刚刚所说的好撒玛人行动的社群媒体，或是我们佳音 Love 联盟网的社群媒体，也会把这活动给贴出来。时间6月13号礼拜六晚间的7点钟，在台北马偕医院9楼大礼堂，是免费入场的，但是希望能够帮助主办单位可以掌握人数所以赶快报名来参加。那么我们也期待后续可以听到Rebecca 来说更多关于乌克兰你们长期关注的这个行动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要来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一次的音乐会除了有宋松树的长笛演奏，也有我们刚刚所提到我们的好朋友欧赞音乐以及台北儿童合唱团的同台演出，所以今天最后我们更要来听一段欧赞的歌声，感受一下他们很有活力的歌声吧。其实我在那么多年前知道莉莉尔跟Jacob 他们要做欧赞音乐，他们的一个起心动念就是给孩子好听的诗歌，所以他们的出发也是关心孩子的，关心下一代的。我们现在听欧赞音乐所带来的这是天赋世界。今天也非常开心能够跟科百家 Rebecca 来聊天，谢谢 Rebecca。
0: 谢谢 Thank you。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Kata orang, hari yang bahagia membuat kita lebih pandai. Hidup dirangkai oleh senyuman. Senyuman lahir karena rasa syukur. Tuhan berikan keunikan dalam setiap orang, seperti senyumanmu yang indah dan manis. Sebarkan senyuman ke sekitarmu. Jia In Love, Lian Bo Wang.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九节，我们遭遇苦难，被压太重，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

常使我们重视生命。每一次死里逃生之后，我们觉得这真是一个新的开始，应该多多的服侍神，服侍人。遭遇苦难也是我们能谅解同情别人的苦难。人们常喜欢批评别人没有信心，逃避试炼，但是曾经经过苦难的人绝不这样。他知道，他懂得别人所遭遇的苦是什么。苦难是催逼我们前进的必需品，正如船中的炉火是使船驶行的必需品一样。亲爱的朋友，以温柔的同情心体恤受苦的人。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

0: 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我是投靠耶和华，听完之后再欣赏巴赫的 B 小调第二号管弦乐组曲，作品编号1067，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我是投靠耶和华。在1717年，韩德尔32岁那一年呢，他由于得到一位富裕商人千斗斯公爵的赞助，得以居住到伦敦近郊的宫殿。相对于当时啊伦敦歌剧圈的喧嚣，这所宫殿就像绿洲一样的清新。于是呢，韩德尔就为这个宫殿的小型乐队还有公爵领地的圣劳伦斯小教堂啊，在1717年到1720年之间一共写了11首圣乐颂歌，学术界通称他们为千斗颂歌。这些圣乐颂歌啊，都是由韩德尔他亲自挑选圣经诗篇的经文来谱曲，然后用音乐来配合经文的气氛跟精神内涵。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我是投靠耶和华，是第二号千斗颂歌，由独唱男高音搭配合唱团跟管弦乐团联合演出。歌词呢分别来自圣经诗篇9篇9节、11篇1267节、12篇5节，还有13篇6节。经文提到，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上去。经文又提到，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的人必得见他的面。经文又提到，我要歌颂耶和华，因他以厚恩待我。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圣乐名指挥 David Wilcock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我是投靠

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巴赫的 B 小调第二号管弦乐组曲，作品编号1067。巴赫他在177年到1723年之间呢，担任科坦王子的宫廷乐长，在这段期间他一共留下了四首管弦乐组曲。他的管弦乐组曲在他的艺术来说啊，是比较偏向法国品味的那一面。他在这些管弦乐组曲里面啊，采用了法式的舞曲的模式，然后将漂亮的对位手法使用到各个不同的舞曲之上，让他们达到完美的巅峰，也让原本轻盈的晚餐音乐啊，变成了大众化的庆典音乐。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巴赫的 B 小调第二号管弦乐组曲，是由独奏长笛搭配弦乐团来演出的。根据学者考证，巴赫可能是为当时德勒斯登宫廷管弦乐团的长笛首席布法尔丁所做的。全曲一共七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序曲，第二乐章是高贵的轮旋曲，第三乐章是浓烈的萨拉邦舞曲，第四乐章是风暴式的布雷舞曲，第五乐章是华丽的波兰舞曲，第六乐章是古典细致的小步舞曲，第七乐章则是风情万种的 Bandinieri 舞曲。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 James Galway 独奏长笛 Jack Faber 指挥伍腾堡室内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 B 小调第二号管弦乐组曲，作品编号1067。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 James Galway 独奏长笛， Jack Faber 指挥伍藤堡室内管弦乐团所演出的巴赫 B 小调第二号管弦乐组曲，作品编号1067。今天这位长笛家 James Galway 高威，他今年82岁，来自北爱尔兰的首府贝尔法斯特，早年是念英国皇家音乐院还有伦敦市政厅音乐院，后来获得奖学金到巴黎音乐院追随长笛大师 Jean-Pierre Rampart。 事业初期，高威先担任英国国家歌剧院、伦敦 Covent Garden 皇家歌剧院、伦敦交响乐团还有皇家爱乐的长笛首席。1969到1975，他担任柏林爱乐长笛首席前后6年，之后就展开他非常辉煌的个人独奏家生涯。他所灌录的第一张唱片专辑《黄金长笛手》畅销超过100万张，然后就逐渐走向一代大师之路。2001年，高威被英国皇室册封为爵士。一般来说，高威的演奏啊，音质从轻盈清脆到饱满丰美，

范围非常的宽广。此外，自然的颤音、华丽、毫不费力而且温柔的发声法也是他的重要特色。大师 James Gowie 曾经好几次来过台北，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赢

0: 和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 104.3 Go Go Radio。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
1: 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的长呢？
0: 骆驼妈妈说，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也能看得到方向。小骆驼又问，
1: 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
0: 骆驼妈妈说，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缺水缺食物的日子啊。小骆驼又问，
1: 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呢？
0: 骆驼妈妈说，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方便长途跋涉啊。小骆驼高兴地说，
1: 哇，我们是这么的有用啊。
0: 是的，亲爱的朋友，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让我们了解自己的优点，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尽情的挥洒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What's that? What's that? What's that? What's that?

0: 在葛尼斯撰写的书《不可能的百姓》里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西方人有手表，非洲人有时间。这句话让我们省思，当别人有需要时，我曾有多少次的回应是我没有时间。诗篇九十篇记载摩西向上帝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保罗也写道，你们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十六节。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在这世界为主做见证，所以学习爱惜光阴，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善用时间为主使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只小狗不停地绕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弄得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喘气。正好有一只大狗走过，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1: 朋友告诉我，假如我可以追到自己的尾巴，就永远可以得到幸福跟快乐，所以我才一直追尾巴，没想到却搞得我筋疲力竭，好累哟。
0: 大狗听了叹了口气说，
2: 哎，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过别人说同样的话，那个时候啊，我也跟你现在一样弄得筋疲力竭，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一件事情，当我追逐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它永远在我前面，反而当我不刻意追逐，一切顺其自然的时候，才发现幸福和快乐在后面日夜跟着我。
0: 亲爱的朋友，许多人每天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但是仍然得不到幸福和快乐。大狗领悟的正是过去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理。幸福和快乐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全在我们是否懂得欣赏。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1: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0: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1: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0: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my baby. Won't you please let me love you and give relief from this awful misery.
1: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

0: 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10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如果你的手脚因为受伤变得不方便，你会怎么生活呢？席安克拉克一出生就罹患了一种叫做美人鱼综合症的疾病，从小因为尾椎发育不良，失去了腰部以下的肢体。他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连寄养家庭也虐待他，在成长过程中被许多人欺负霸凌。不过他虽然失去了下半身，却将自己的上半身训练得更强壮更灵活，来保护自己。进入高中之后，他遇上了脚力教练唐纳修，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唐纳修教练针对克拉克的身体量身设计了专属于他的脚力技巧，克拉克努力锻炼，不但克服身体障碍成为国家级的脚力选手，还打破金氏世界纪录，成为地表上用手移动最快的人。

0: 克拉克曾经这么说，
1: 如果现在还能遇到当初霸凌我的那些人，我想亲口跟他们说谢谢，没有过往种种，无法成就现在的我。这个世界很残酷，但取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0: 西安克拉克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让不可能也能因为努力而成为可能。当我们面对困难，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多坚持一点点，就能让逆境转弯，朝着目标与梦想前进。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艰难的，一个信靠耶稣接受他成为其救主的人也不能改变这样的状况。圣经里并未提到只因为我们是他的信徒就保证可以得到一张无往不利的通行证。事实上，我们有些创伤缺陷无法得到医治与矫正，甚至还会恶化，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的。向往上帝为我们所准备的，会使我们心中开出喜乐的花朵。这份盼望使我们心静如水，并且让我们活出内心的坚强，因为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和今天的自己截然不同。如果你因为过去的恶行受创，或者因为与人比较而感到自卑，不敢抬头挺胸振作起来，要相信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切，你要以上帝给你的勇气活在今天，因为一切贬低你、限制你的东西都只是暂时的，所以你不但不应该沮丧，反而应该高兴，因为一切都会过去，有些甚至会很快的过去。如果你对主耶稣有活泼的盼望，你就可以以你的将来面对你的过去，因为上帝为你预备了最美好的将来。基督徒因为对将来有盼望，所以能面对过去。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

0: 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创世纪24:15-27，话还没说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亲爱的朋友，每一个正当的祷告都是话还没有说完神就答应的，这是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他的应许，也就是凡是奉主的名，就是与主以及他的旨意合一，那么

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神不能抵赖他所应许的。当我们履行了这些简单的祷告的条件，他不能不答应我们所求的。我们祷告的话还没说完，在天上宝座前已经成全了。虽然在地上不一定就能看见，所以祷告之后最好用赞美来做结束。赞美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赞美神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们。当我们相信一件事，我们就应该有相信的行为。我们的动作、祷告都当和我们的信心相符合。我们应该算神已经给了我们所求的，这才是信心的态度。亲爱的朋友，以赞美的祷告献给慈爱的父神。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早安，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啊，是一首校园民歌，包美胜所唱的《捉泥鳅》。真是好可爱的一首歌啊。接下来跟您分享的也是一个蛮可爱的小故事，这是发生在外国的一家超级市场的故事。一般的超级市场啊，都会装上自动门，可是这家超级市场呢，却没有装设。结果啊，有一个差不多5岁多，还不到6岁的一个小男孩啊，很有意思。他几乎是每天早上9点钟到下午3、4点左右，这段时间呢，也是一般

我女朋友到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这时候只要她有空，她总是会站在玻璃门外，只要一看到有人手里大包小包的拿了好多的东西的话，她就会赶紧上前替他们把这个大门给拉开，让他们可以从容地走出来。的确是方便不少哦。有一次有一位太太就问那个小男孩说，哎，小朋友啊，你开门开了这么多天，一定赚了不少的小费哦。你那么小，你都把这些钱拿来做什么用呢？那小男孩听了有点诧异的说，什么钱啊？他们都没有给我钱啊。没有钱呢？那你在这儿这么辛苦干嘛呢？小男孩一听啊就笑了。他们是没有给我钱了，可是啊他们都会对我说，小朋友啊，谢谢你哦。会对我说，哎呦，你好乖哟。我好开心啊，这样就够了。哇，真是好乖好可爱的孩子哦。

哦，好热闹，好可爱的歌曲啊。这是电影《真善美》里面的一首插曲《哆瑞咪》。接下来啊，再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个客人啊，他在一家小餐馆里吃饭。他觉得这个菜做得很好，吃得津津有味，很开心。后来啊，他无意间抬起头来，正好看见厨师站在那儿。于是啊，他就顺口对那厨师说，哦，先生啊，你这菜做得真不错耶。哦，啊，原本啊，面无表情的厨师一听到这句话，顿时之间变得眉开眼笑，容光焕发。他说，先生啊，谢谢你，我在这儿啊，当了好几年的厨师，您啊，可是第一位称赞我做菜做得好的，哇，真是谢谢你了。哦，从此以后啊，那位厨师做得比以前更卖力了。啊，朋友，由这个故事当中，您领悟到了什么呢？您是否常常怀着一份感激的心情去做事呢？你有没有常常向人家适时地表示感谢呢？你知道这对别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吗？那么赶快去做吧。

最后啊，还要跟朋友们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天啊，有一个作家在河边的一条小路上缓慢静静地走着。这天啊，他心情非常的低落沮丧，因为他写的几本书啊，一直没有受到别人的重视，他认为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人生价值了。他觉得生活真是如此的艰难无趣。他望着河水，心情恶劣的有一股想要跳下去的冲动。就在这时候，耳边响起了一个年轻的声音，请问您是某某作家吗？哦，他回头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啊，以惊喜又抱歉的语气跟他说，对不起啊，打搅你了，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你写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的人生啊充满了意义，所以说很冒昧的过来谢谢你。应该啊是我谢谢你才对。这位作家啊，他双眼含着泪水，心中涌起了一丝安慰与庆幸重生的感觉。朋友，这个故事啊，是不是点醒了您什么呢？想想在你的心中，是不是啊，对某一个人也是有一句感谢的话想要说，可是迟迟还未说出口呢？可不要再迟疑了，现在啊，就拿起电话表达一声谢意吧。圣经上说，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所以说各位朋友，别忘了，哪怕哦，只是短短的一句鼓励的话，都会使人如沐春风，深得激励的。所以说，赶紧去做吧。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今天我们来思想灵魂体的操练与整全。我有一个朋友，他对我们常常打球运动的人忠告，不要只是练肌肉，更要练我们的筋骨，甚至所谓的练气功。其实肌肉、筋骨跟气功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我们都在练身体的范畴，其实这一切都是在练身体的范畴。有一些人进一步注重魂的操练，就是心思、意志、感情的锻炼。我引申保罗的话，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上操练自己，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来生的应许。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八节。有很多基督徒读圣经、祷告、聚会，都还只是在体跟魂中间打滚，一直没有进入灵的里面。参加很多培灵会，甚至门徒的训练，但是灵里面还是不活泼、不长进，没有突破。亲爱渴慕突破的天国老门徒们，盼望今天、昨天所分享的，不要只是看过、扫过，甚至反复思想，让我们能够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视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会为你祷告，让我们彼此也为这样的突破彼此代祷。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六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至上第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哪、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好，这是我们看到大卫很可贵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他会想他对耶和华所做的事对不对，够不够，好不好，恰不恰当。他想，他有这颗心，他想的不一定对，但是他会为耶和华着想，这个是我们需要有的。就是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在信靠的路程上面，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我的需要，这不是不重要，这是我们人性的基本有的一个现象。我们总是先想到我们自己嘛，也许这是罪恶的人性，也许这是人性必有的一个现象，先想到自己的生存、享受、权利等等。但是大卫会先想到神的事情，他想的不一定对，他想，哎呀，神住在一个破破旧旧的帐篷里面，太不体面了。神不需要在一个大豪华的圣殿里面，但是神喜欢有人替他想，想想他需要什么。神不需要任何东西，神需要我们爱他，神希望我们爱他，神要我们爱他，对我们是好的。所以大卫想要说为耶和华造一个像样的住所的时候，拿单想这也不错嘛，啊，那么，你可以照你的心愿而行。当夜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拿单说了，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你不可以，你不用，你不要做这个事情。第一个，我不需要，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我不需要住一个固定的殿宇，我是从这个会幕到那个会幕，也就是会幕不断的移动，跟百姓一样，从这个帐篷直到那个帐幕，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我需要殿宇吗？我需要香柏木的殿宇吗？我有要过吗？大卫现在要帮我建哦，这个是很好的意思啊。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啊，你回想回想，我在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我有没有向以色列人的领袖说，我要一个殿宇啊，一个像样的殿宇。现在大卫想要给我建一个殿宇，一个像样的殿宇，你去跟他讲啊，我叫你来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叫你不再牧养羊群，而是照顾以色列民，你不管到哪里去，我会与你同在，会剪除你的仇敌，会使你得大名，使你很有名，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再像从前扰乱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我让你们能够稳定下来，安定下来，我会制服你一切的仇敌，

我会应许你，为你建立家室。也就是说，耶和华对大卫讲，你不需要帮我做什么事，我会帮你做一切的事情。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为主传福音，要建教堂，要布道，要宣教，我们为主做这些吗？其实主不需要我们来做这些，天使完全可以做这些，做得更好。上帝可以在刹那之间把一切要做的事情做好，他也没有不做好，他都做好了，按着他的时间。他为什么需要我们？好像要奉献啊，要摆上啊？其实从我不是我们而已，我们的子孙，从我们的祖先到我们，到我们的子孙，到我们的后裔，神都有安排好。神会坚定我们子孙的国，这我们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国就是神的国。那么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大卫的子孙是耶稣基督，也是就是他的儿子，就是所罗门了。那这里讲到的是所罗门，也是讲的耶稣基督。所罗门为神建造殿宇，耶稣基督把神的家建立完全。我会坚定他的国位，不管是所罗门或耶稣基督，直到永远。这当然是基督的国度了，但是所罗门也在其中做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是神跟我们立约的内容。神要做我们的父，神是万物的主宰，但是他特别要像约里的父一样来待我们。他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的父，我们之间会有亲密的约的关系啊！我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神所拣选永远同在的人，神绝对不会离开的。扫罗是神安排只有一段时间是跟随他的。那我们感谢主，我们不是扫罗，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一直到永远的。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的国度，在我的家和我的国里面啊。我们华人在讲政治实体的时候，这个一个最大的单位就是国啊，而我们这是西方的 state 或者是 country 或者是 nation，那我们中文呢是把这个字翻成国家，把国和家放在一起，这是很稀奇的啊。一般西方的政治哲学里面，国和家是两个不同的单位，我们把它放在一起也是很奇妙啊。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的话，这一切的默示告诉大卫。好，大卫要帮耶和华建殿，耶和华说不用，但你这个心我真是心领了，你有这样的心，我真是非常的喜悦啊。你想到我，你体贴我，这是上帝喜悦的。那么，上帝就跟拿单讲，你去跟大卫讲，实在你不需要为我建殿。那么，我后来会请你的儿子为我预备建殿，你为他预备材料，他为我建殿，也不是因为我真的到了他那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殿了，而是我希望这个和平的。在和平太平盛世度日的儿子，能够为众百姓预备一个殿，是人祷告的地方，是人敬拜赞美的地方，不是上帝需要睡觉、休息、吃饭的地方。哎呀，宇宙万物的主宰哪里需要我们为他建卧室、建餐厅、建书房、建休息的地方呢？这里只是显示神乐意跟我们同住、跟我们同居、跟我们一起走天路。他爱我们，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他喜欢跟那爱他的人在一起，就像大卫这样的人。所以大卫听到这样的信息以后，在第17章16节，大卫王就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你看，这是很生动的神跟人亲近的地方啊！进去坐在耶和华的面前。好像就是跟他没有任何的距离，是很亲切的。那当然，耶和华其实不会坐在人前，人也没有办法坐在上帝的面前，那个是太伟大，我们没有办法的事。但是这是一个象征性，形容神所爱的人跟神信。

靠神的人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哎呦，真是不敢当啊！你竟然让我被抬举、被高升到这个地步啊！神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哎呀，不只是这样子，你对我的厚恩，

不断的提升，是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们，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我们的上帝对我们实在是太有恩典了，太丰富的恩典了。神啊，你应许你的仆人加至于永久啊，这么久远，这么长期下去，我怎么担当得起呢？各位，大卫的家族做王，那早就没有了。大卫的国度早就没有了，但是大卫属灵的子孙和属灵的祖先，就是耶和华，就是耶稣，就是基督的国度，就是教会，那是存到永远，从永远到永远，在神的心中，在人类的历史中就会有。我们很感谢主，我们这些不配的、许多罪恶的罪人，居然能够在这件事上有份，在神的国度、神的家中有份。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向神献上极大的感谢和赞美。你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我们要学的，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不是高贵的人，我们跟大卫一样，不过是牧羊的孩子。我们是非常低贱的，我们是罪人，我们抵挡上帝，我们该死。但是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预备救恩，就为我们预备基督，就让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这是你加给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何言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知道，你带领，你爱。神知道，神认识，那个认识和知道有爱的成分啊。神爱我们，神知道我们，神认识我们，神希望多跟我们有心灵的沟通。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耶和华，你行了这大事，并且显明出来，是因你仆人的缘故，也是照你的心意行。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大卫的祷告，就是耶和华听到大卫要为他做建圣殿的时候，耶和华就指示拿单对大卫讲，你这个心意非常的好，只是我不需要人为我建殿啊，尤其是你这个打了许多战争杀了很多人的这个大卫，虽然你做的是我的工作，但是我要一个和平之君来为我建殿，为我的百姓建殿，你呢我会为你建立家室。大卫就非常的感恩呢、啊，就做了这样的祷告，就做了这样的赞美和感谢。在赞美感谢里，他再一次称颂耶和华，第十七章的第二十节，耶和华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我们耳中所听见，眼睛所看过，头脑心里所想过，没有你以外的任何的神，世界上没有别的神了。那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拣选了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说拣选了我们基督徒，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基督徒，只要是真的被神拣选的人，都是神的子民，都是神蒙恩蒙拣选的子民。我们在世上能够成为神拣选的子民，我们真是非常有福气。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他们能跟以色列民，也就是教会也就是基督徒来相比。我们旧约的真以色列人和新约的真信徒都是一样，是神的子民啊！你神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显出你的大名。神让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救出来，又把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交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离开奴隶的身份，离开为奴之家，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使他们成为神的子民，一直到永远。神也做他们的神，一直到永远。耶和华，你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我们求主帮助他的应许能够坚定，不被我们的罪恶或者世人的愚蠢破坏，因为我们实在常常容易因为不幸，因为罪恶，给自己过很艰难的日子，惹上帝的怒气。现在大卫的祷告，也就是我们的祷告，你使我们做你的子民，一直到永远，让我们的心始终是归向你的，让我们的心始终是爱你的，让我们的心不仅归向你爱你，而且对主的爱是心意是继续不断的成长的，继续不断的丰富的。愿你的名永远坚立，就坚立在你的百姓当中啊！这个名，各位我们听中文要听清楚，就是名字的名以及人名的名。愿你的名字，愿你的姓名，愿你的大而可畏的名，大而可爱的名，在你的百姓中间永远被经历坚立，被尊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基督徒的神，是神儿女的神，是神拣选的人的神，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树立坚立。如果我们的神定义要拣选我们到底，我们就一定是蒙恩到底，我们一定是蒙上帝拣选，蒙上帝恩惠，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爱神的心不会动摇。我们算什么人？我们有什么可依靠可夸的？如果不是神托住我们，我们断不能被坚立。是神无条件的托住我们，无条件的拣选我们，我们才能从头一直到永远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家世被建立，我们的身份被建立，我们的子孙被建立。所以我们大胆的、兴奋的、高兴的、称谢的在你面前祷告。第二十六节，耶和华啊，唯有你是神，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我们能够称耶和华为

神，能够认识耶和华为神，这是神给我们的莫大的福气，使我们可以脱离那个拜偶像、拜这个鬼的这种错误的思想、错误的作为，使我们能够在神的拣选、神的安排之下，正确的继续的依靠他，继续的依靠主，成为主的子民，子子孙孙都是主的子民。现在你喜悦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直到永远。我们的主对他的儿女的恩典是丰富的，是永远丰富的，是不会收回的。是属他的就不会收回，是真正属他的就真的不会收回。好，我们回想一下，这个大卫是一个真是蒙神喜悦的一个孩子，他是牧羊的孩子，神却呼召他进入到扫罗的宫殿里去。他在扫罗的宫殿里面，他能够安抚扫罗睡觉，他能够为扫罗征战，不管是对内对外，文的武的，大卫都是扫罗不可缺的一位。但是扫罗嫉妒，扫罗远离神，也远离了大卫，疏离了大卫。大卫却在这个扫罗疏离他的过程中，更加敬畏上帝，更加依靠上帝，更加显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被拣选，被恩待，却不是继续的走罪人的道路。我们仍然是罪人，但是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天父的心，越来越体会到他是独一的真神，也越来越发现自己实在是不堪，实在是不配，所以我们更谦卑的，也更可怜的呼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跟随主，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跟随主，有一个强烈的爱主的心来跟随主。那么大卫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大卫跟上帝也有一个很深刻的敬畏上帝，这是合神心意的大卫。我们每个神的子民，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我们心里体贴神，我们心里想到要把最好的给神，我们心里想到神的荣耀是配得一切颂赞的。我们想的虽然不一定对，就像这大卫所想的，他想为耶和华建殿，耶和华说不必了。第一个，基本原则上我不需要殿；第二个，你战争流血杀人过多，所以我不希望你建殿。你的儿子所罗门会建殿，你的儿子所罗门建的殿，好像在这里耶和华说是存到永远，可是我们知道那个殿很快后来也是被拆毁了。我们就说所罗门的殿是象征着耶和华永远为自己所预备的殿，就是神的国，神的家，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好，这个是很丰富的恩典，神住在人间，神住在他所拣选的百姓当中。我们总要想到自己的不配，我们怎么配，我们成为神的殿，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神，我们身体是神的殿，神的国度，神的家是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住在主的殿中，这真是有福。在主的殿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我们很欢喜快乐的在主的殿里，颂赞主，感谢主，也学习彼此相爱。好，这个是大卫。因为神要为他建立家室，他听到了非常感恩，就写出了一篇祷告文，我们也是可以常常的看，好叫我们的祷告也能够更加的丰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建立家室，你为我们建立殿，你为我们建立我们永远的居所。主啊，使我们也能成为你永远的居所，我们在你里面，你在我们里面，真是奇妙，我们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爱最初走远，也享受热闹。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老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今天在空中来三见面，要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少年人，我写这的是要让你们不去犯罪。若有人犯罪，我们有义人耶稣基督在父的面前做咱的辩护人，伊为着咱的罪，唔拿咱的罪，嘛为着全世界的罪做赎罪祭。伫短短的两节中间，咱看到一个咱历史顶头伫汉字台语中文翻译叫做中保。跟那亲像中间的一个保证人同款。今仔日咱所读的是2021年出版现代台语译本，这当年伫个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翻译，伊用辩护人，就是。在天父上帝面前，耶稣基督是中保，是辩护人，为我们辩护，让我们可以在天父上帝面前站一条。所以在这两节短短的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这老约翰做一个牧者的关怀。一开始用这个讲少年人，中文翻译讲小子们呐、啊。这那普通时，咱咧个少年人讲，人可能想讲，你那只无礼貌，读圣公时甲囡仔讲话，嘛无亲像这款口气。但是咱那在那想到这，敢那亲像是一个90岁。要吃饱的信仰中辈是大人，所以就算说他面对50岁60岁这款的壮年，这要进入老人的人时，对他来说这都亲像是小孩同款。说小孩，现代台语翻译做说少年人，这是一款亲密的称呼。这个水敢那亲像是一款的疼惜，咱踮伫台语有一个真趣味的讲法啊，咱来讲，咱引导饲一只狗，表示即来人可能对动物有办法，伊嘛通过有一只狗来陪伴，还是讲咧过处，不管咱话，有只狗因有饲。但是咱若讲，伊饲一只狗啊，后壁加一个鸭，无一定表示迄只狗较细只哦。愈来愈生出来有影狗仔囝，但是渐渐大汉，即只狗已经3岁、4岁，若要亲像人的年龄计算，已经差不多青年咯，20、30岁啊。一只狗，那差不多到3岁，啊，都差不多是青年人了。啊，咱国叫伊狗啊，

哎，有一个亲密的称呼，这是我饲的狗啊。啊，阮兜饲猫啊，一般加一个啊，是敢若亲像咧讲着迄款较细只。另外一个意思是咧表达迄个亲密，所以中文圣经讲：“我小子们呐、啊，哦，有加一个尾音。”现代台语讲：“少年人。”所以，咱伫即个所在会当看到作者约翰伫写即个批信的时阵，的确是伊迄个年龄、迄个时代，已经大部分的人都倒去天父上帝遐咯。约翰真有可能是甲耶稣相佮生活。三个当家三年之中间，所存无几个内面的一个，所以你系增加唔呐干呐是诶啊，好人，安尼较有经验，有当时啊倚老卖老，但是你系增加真侪时阵，伊嘛会当亲像咱讲诶，亲像囡仔。这个亲像囡仔，唔是表示伊失智，行动慢，物件袂记，唔是咧讲即负面的代志。有当时啊，咱碰到一个长辈，也真做咱模范的长辈，七八十八、九十岁啊，咱讲伊真正亲像囡仔，迄款天真、贴心。啊，甲人好斗阵，吼、哦，敢若亲像囡仔，大家拢看伊古锥，就爱甲伊斗阵诶。有即款诶长辈哦，八九十岁啊，来甲教会，伊毋是倚老卖老，伊袂亲像有一寡，坦白讲，有一寡老人脾气较歹，吼、哦，啊，你无爱听人讲话，啊，这。有当时啊，咱讲年纪大的时阵，哇，变爸爸将，所以约翰伫这个所在讲，少年人啊，细囝啊，这句话是充满一款的亲密、关怀、温柔，吼、哦，因为这个要接批信的兄弟，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对的信心的。徛在愈来愈无耐心，甚至有人偏离，还是讲受到假教师的影响，已经煞对主会、对信仰失去热情啊！所以，咱看到约翰，伊一开始咧讲，咱领受的是活命的道，是予咱。当得到真实的交杯团契，这款的交杯团契是亲像天父甲主耶稣基督圣神迄款正做一体的亲密。咱嘛是甲天父甲主耶稣有这款活命的连结，所以刷接来讲。这款的画面连接，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在光明的中间。因为上帝是光，在伊内面无黑暗。上帝是光，甲上帝斗阵，甲光斗阵，未犯罪，嘛无法度犯罪。因为光照来，逐项拢看显现，信实公义的上帝赦免咱的罪。虽情咱拢总的不义，所以咱不应该欺骗人，嘛不应该讲白贼，讲哦，我无需要上帝，实际上是上帝光照伫咱的中间。对的安尼，咱今仔所看的第二章第一节，伊用即款的口气讲：少年人啊，囡啊。不管对象是五十岁、三十岁，对一个九十岁的人来讲，这有影
是一款诶。

宽免，出的疼心来给因祝福。所以对啊呢，咱就会当知影，伊个这个批一方面是一个啊，甲已经过去才个五六十年进入关系的这款的经验来讲，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个真重要，就是过去所经验，这个通过耶稣基督所来的救赎恩典，跟将来跟永远是有关系啊。所以，咱看到约翰用这款的开始，讲少年人啊，细囝，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踮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咱来看到约翰用这款亲密啊嘛语重心长这款的口气，讲少年人啊，我爱甲恁讲的，就是要紧伫个这个中部耶稣基督，咱。看到这项真重要，因为在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一句话，也唔久，伊真重要，讲出来迄个重心。咱会当看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真理的宗教，嘛是一个伦理教导的宗教，所以约翰。一直要强调，咱伫生活中间常常伫伦理生活者的失败，但听到上帝予咱的命令，咱承认，咱嘛接受。也毋过，伫常生活中间，会甲遮的命令袂记得去，也是讲咱有意无意就甲忽略，也是讲。背道而驰啊！我头无要看这些上帝给咱活命的话，咱面对上帝给咱活命的话，给咱的命令，咱常常因为我头无看，地到连上帝嘛看袂着。你那无要

面对上帝的话，你连上帝嘛看不着。有一个真趣味的譬如，咱传统上结婚的翁仔某，还因会挂手指，这是传统上来到现在这二三十年、三五十年，可能这个意义有改变，但是我们在传统上都知道翁仔某挂手指。所以我们看电影有时这个先生要去参加一个聚会，还是同事的聚会，还是一个他那款跟厂商斗阵的聚会，聚会了大家要去吃饭，因为出差嘛，聚会会议了又吃饭，大家轻松休困一下。我们看一些电影，这个做先生红赛，今天要去参加这个会议，要去参加这个餐会庆功宴，他把他的手指拿起来，意思是怎样？这个一方面他是好像亲像给那些其他的厂商啦，各所在来这的业务的关系啦，大家在庆庆功宴的人，看他了解他还单身汉。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计划让他心内好像不输的得到比较自由。原来这个手指是一个根，要不过你想说今天的场合挂手指的影响，这是在1980以前的时代有什么会这样？人看你挂手指，坦白说有一些女的，不管他什么用途、什么目标、什么目的，他就较袂甲你安尼讲有诶无诶啦，因讲话就较会斟酌，知影讲啊，你这个有无诶人吼，伊啊甲你开讲啊，就讲一寡物件啊，若要风花雪月，甚至较款安尼甲你较淫乱诶话，讲坦白话吼，伊就袂甲你讲这個。咱嘛看着有当时啊，电影嘛咧写啊，一个女性太太。今天要去参加一个聚会，不管是什么款家长会啦，像什么咯，但是因为他有很大诶一款的心内的动机，所以他会把手指拔下来。有完同款，他未去跟人讲我未结婚，也唔过伫迄个场合中间，伊家己会感觉较自由。甲伊斗阵，即个不管是查甫查某吼，大家拢是三四十岁人啊。看你诶，枕头也无挂手指，诶，都袂输诶，敢若亲像安尼，较好讲话。不管后壁是毋是有什么款诶行动，还是啥物毋对罪恶，毋知，毋过至少伫迄个场合中间，男男女女吼，伊个人会较好讲话，这是伫电影中间，互咱看起伫生活中间嘛，实实在在啊。所以人得到上帝话，就敢那亲像结婚的翁仔某有这个手指同款。这原底是一个喜乐，一个生存，一个阳光，一个圆满，一个要甲人常常甲人分享讲的。我结婚啦，我的牵手是我通听的，是我通大的帮站，这是所要见证的。啊，唔过，什么款的情形，你要把迄个手指腾落来？咱得到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做咱的中保，上帝将活命的话给咱，咱今仔日想要。把那个手指给拿起来，想要把上帝话放一边，想要把上帝通指标的作为，就是通过中保耶稣基督做满怀赎罪祭，想要将这个给拿掉，这表示怎样？第一，咱对这个指标的恩典，那个

大伟大，咱无清楚，咱唔知道这个指标的稳定对于咱是偌重要，偌有意义，偌呢表达出来上帝对咱的疼，你对迄个疼无体会到，对这个中保耶稣基督救赎无体会到，所以你才要把这个手指给提掉，才要歪头无看上帝。过来，那是伫个这个中保，伊为着咱继续的做诶，这个中保现代台语翻译做辩护者。那因咱的乱流有限犯的罪，早就听教人的讲讲哦，有三条命嘛无够赔，最代价就是死。咱无法度去处理这个罪，处理代价的问题。中保耶稣基督已经替咱回了，所以表示的这个无深刻的明白，无真实的体验，无忠心来顺服，地高你煞无去注意上帝甲你中间迄个亲密，想要对抗，想要违背伊，想要甲这个手指摕掉，何你安尼滴？这段时间较自由，还要回去厝啊吼，才紧甲手指带起来。刚才亲友周间的时阵，那你自由自在，礼拜你要去做礼拜的时阵哦，把手指带落去。哦，我有来做礼拜，来去做礼拜，都跟他亲友带手指。啊，其实咱听他讲，在你常生活中间见证，咱是上帝家里有敬拜的人生，这就是表示你手指一直带掉。在这中间，咱只有恳求中保耶稣基督帮助咱，因为伊是咱的辩护者，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奇妙的听，这个听嘛的关系中间显明，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做我的中保，因为我实在是软弱有限，是大罪人，但是因为中保耶稣基督，我们当站在天父上帝面前，得到你的接纳。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平镇灵粮堂王恩惠牧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4: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创世纪39章的2到6节，还有20到2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恪尽职守，恪尽职守。

像所有新加坡的男孩子一样，我在18岁的时候就必须服兵役。老实说，面对为期2年半的义务兵役，我内心非常抗拒。因此，我像许多其他年轻人一样，入伍后只想以最低标准完成任务，只按照指令行事，不多做也不少做。然而有些服兵役的人却全心投入于赋予他们的任务，最终他们从这段经历中获益良多，培养了领导能力和坚韧的品格。回想起来，我才明白这种努力与积极的态度会蒙上帝喜悦，正如圣经人物约瑟那样，尽管约瑟被卖为奴隶，后来还被关进监狱里，但他仍尽心竭力地完成所指派的任务。他没有因自己的处境而心生怨恨，反倒兢兢业业地恪尽职守。因此他在做奴隶时，主人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后来约瑟被诬陷入狱，却接管监狱里的一切事务，甚至到最后还治理整个埃及。千百年后，使徒保罗也劝勉所有基督徒，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即使我们的处境极不理想，但仍愿上帝帮助我们忠心于分派给我们的任务，因我们是为鉴察人心的上帝而做。过去您曾被困在哪些不喜欢的处境中？今天您会如何以不同的态度和行动去应对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无论父让我们处于任何境地，求主帮助我们能忠心地去做每一件事，因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服侍我主我神。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创世纪39章的2到6节，还有20到2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恪尽职守。圣经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接着攻读20到23节，圣经说，把约瑟下在监里，

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创世纪39章，我们看到约瑟的历史，他是从降低到升高。约瑟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些启发，特别是我们落在难处里的时候，问题不是在人的遭遇是怎样，问题是人在遭遇当中用什么样的心思来向着神，也就是说愿意伏在神的手下。当然我们可以继续的顶撞，可是如果是伏在神的手下，等到神的旨意成全的时候，神的荣耀也就在这个人的身上彰显出来。若是向神刚硬的话，那么神的愤怒也会在这个人的身上显明。关于这个原则，我们可以从约瑟，可以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法老，我们放在一块来看，我们就看到了属灵的事上有很大的区别。有时候我们的环境和别人的环境完全一样，但是却不在乎遭遇相不相同，而是在于我们人的里面怎样向着神。遭遇可能是一样的，但因着人里面的情形不一样，就有不同的结果。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神一直在做带领的工作。约瑟被带到埃及去了，到了埃及之后，他被卖了，他被卖给了埃及法老的内臣。这个内臣是一个很高的官，护卫长，他是管理法老家里的很多事情。这位护卫长名叫做波提法，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公牛的祭司，因为埃及人是拜牛的。约瑟到了波提法的家里，我们看见神的手在那里管理着。诗篇105篇告诉我们，约瑟到了埃及去，是神先打发他去的。因此约瑟在埃及的路上一直都是神的手在管理，在保护。神打发约瑟去埃及是为着要保存以色列人，所以约瑟在埃及的路程上，他要走，一直走，神就保守他一直走到了做宰相的地步。但是如果没有波提法买了他，约瑟就没有路做到宰相的位置。埃及是那么大，但是埃及又是这样的富足，要买奴隶的人也很多，但偏偏就是波提法把约瑟买了去。所以这并不是偶然的，是神的手在管理着。当约瑟被卖到波提法家里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是圣灵的记录一开始就说他被波提法非常的看重。他被看重的原因不是他有什么才干显露出来，而是神与他同在。当神与他同在的事实显露出来的时候，在他周围的人就有不同的感觉，也就领会到这个人是不寻常的，看见放在他手中所做的事做得又好又非常满意。所以很快的，他在波提法的家中就给提升做了总管，为波提法管理他家里的一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约瑟是完全的伏在神的管理和引导之下。但是按照人来看，他的遭遇是不容易的，也是不公平的。但是约瑟却没有发怨言，一点儿也看不到

他有埋怨的情绪，我们可以说他也许是没有说出来，但是呢，如果一个人的心里满了埋怨，那怎么能够叫神与他同在呢？怎么能够叫神从他的身上显明出这是神的工作呢？所以神做工是要我们这个人先有灵里的苏醒，然后神才能够用他做神所要做的工，也就是说之后神才可以用他来显明神的能力和智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历世历代神的仆人都需要有这个特征，就是用他来显明神的能力和智慧。可是这个人的里面必须有一颗顺服的心，心中没有抱怨，没有苦毒。那么约瑟，我们看他一到埃及就有神的同在，显然可以看到在他里面没有什么可以拦住神不让神通过的事。这个就是约瑟在神面前蒙恩的秘诀。虽然这个时候他只有17岁，他的父亲雅各严格说来也没有给他很多属灵上的带领，但是因着他对神的敬畏，他在神的面前所学的功课就比他的父亲雅各学得更多更快。在波利法的家已经看到约瑟有这样的光景，那么约瑟在神的面前不但是对神自己和神的权柄有相当的认识，同时他在神的面前也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所以当他的主母来给他试探的时候，他是非常明确的拒绝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像这样的一位敬畏神的人，神应该给他很大的祝福才对，但是我们看见事情不是这样的。一般人的想法或者是其他信仰的宗教思想会认为好人当然有好报了，只是现在约瑟的好心却没有给他得到好报。但是我们如果是从神在人身上做工，从永远来看，神看问题处理问题，神从来不会从短暂的时间里来看问题处理问题。因此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人的路可能是非常的坎坷，但这一个短暂的坎坷却是在他升高的路上不可缺少的。从圣经里我们都知道，约瑟拒绝了他的主母，主母就反过来咬他一口，结果他就被关进了监牢里去了。但是我们从诗篇105篇看出问题来，约瑟在监狱里仍然是神的手在那里引导。从诗篇里我们看到诗篇形容说人用脚镣伤了他的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的话还成不成就呢？所以就算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神在试验他，可是约瑟依然没有抱怨，没有灰心，他仰望神。其实他不只是仰望，他是坚信神就在这里。虽然他是被下到监里，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还有什么盼望？谁能够脱离这样的环境呢？有谁替他出头解决这个难处呢？他没有权势，根本没有人认识约瑟是谁，他是一个外乡人，又被一个蛮有权势的护卫长把他捉入了监狱。严格说来，他的罪行就是侵犯主母的罪，是可以立刻砍头的。当然这一位有权势的护卫长波提法，他也不一定是那么的相信他妻子所说的话，否则早就把约瑟的头给砍掉了。相信约瑟刚进到监狱里，没有什么人敢跟他有交通说话的，因为他的罪行太严重了。可是神却是与他同在，他没有失去神的同在。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神仍然显明了神的扶持还有神的陪伴。因此我们就能够更多的看清楚约瑟是伏在了神的权柄之下，这一点也就是帮助了他的父亲啊雅各，因为他不是完全顺服神的权柄，所以神在雅各身上所要做的就是要他完全的交出自己。但是雅

个在这一方面没有完全的跟得上神的心意，因此他对神的权柄没有明确的认识。于是神就用了一个完全顺服的约瑟来成全那个不够顺服的雅各，因为神要把雅各带到完全顺服的地步，神就用了一个会顺服的约瑟来引领雅各进入顺服。那么我们呢，我们也要感谢神，借着约瑟，神让我们看见他经历了一次的熬炼又一次的熬炼，结果就将约瑟的属灵品质提高了，这是对他自己个人来说的。但是对于神的计划来说，约瑟是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试炼，在试炼中他并没有退后，反而他更愿意来接受神的熬炼，接受神的旨意在他身上做的工，这就是一个顺服神的人还要多受熬炼的原因。因为神要在一个人的身上恢复到一个程度，就是把人恢复到他原来在人身上的目的，就是起初神造人的目的。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神要恢复的不是我们人以为不错的样子，而是要神看为心满意足的。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今天看的约瑟所受的熬炼的确不容易，也不简单，但不管是怎样的熬炼，神的扶持没有欠缺一点点，用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的。不管今天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要学习倚靠神，因为神他正在不住地用他的恩典来扶持着我们，并且神要从我们的身上来彰显他奇妙的作为，就像他在约瑟的身上所彰显的那奇妙的作为。约瑟虽然是被关进了监狱里，可是他出来的时间神已经预备好了，神有他的时间，不会多一点也不会少一点。约瑟就在神定规的时间里，经过神在他身上所成就的，最后做了埃及的首相，也成就了神对以色列人的保守与看顾。所以弟兄姐妹，顺从与等候与盼望是分不开的，等候与忍耐也是分不开的，等候与信心更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在急难中，在苦难中，我们要等候主必按照他的美意，在最合适的时候为我们行大事。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不只是创造了我们，更在爱中还拯救了我们，并且我们一生之久你都陪伴着我们，引领着我们过讨你喜悦的生活，生活在你的祝福里。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心愿，就是无论环境如何，怎样的不理想，求神帮助，而且我们要忠心的来完成神要我们所做的工。只要有这个心愿，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一定会帮助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人，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19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各地多半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在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中午过后，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外出活动可以携带轻便的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在温度方面，白天依然是温暖偏热，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西半部平均大约是在30到33度，

在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则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几率，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偏强，因此外出也要注意防晒，并且多加的补充水分。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白宫事实清单，美中建立战略稳定关系。中国时报，川习会后美中定调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自由时报，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表示坚决阻挡中国夺取台湾。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在北京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会谈，白宫在17日则是公布了有关的事实清单，清单中指出川普与习近平都同意美中应该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大陆方面承诺未来三年每年至少会加码采购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而且是不溯及既往。大陆方面也将处理美国方面对于稀土还有其他关键矿物的供应链短缺的有关关切，以及美国方面对于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还有有关技术销售禁令或者是限制的关切。川普与习近平在上周四碰面之后，是由中国方面首先释出了美中要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讯息。北京官方也在会后一再强调，川普与习近平是同意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白宫在稍早所公布的事实清单，则是让这一项会谈的轮廓更为清晰。大陆新华社在昨天也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是最重要的政治共识，也为未来三年乃至于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来做出战略指引。文章中也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也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其中也包含了习近平是再次向美国方面强调了台湾问题之于中美关系的重大意义。不过川普方面则是在川习会后曾经表示，他曾经巨细靡遗的与习近平讨论到台湾的尤其是有关军售的议题，但白宫在这一次所公布的事实清单当中依然是没有提及到台湾。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的川习会上提出了要建构陆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白宫在17日晚间以事实清单的方式确认这一项对于两国关系的全新定义，但是相较于习近平所阐述的四个稳定，包含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还有和平可期待的持久稳定，白宫方面则是更强调两国应该是在公平与互惠的基础上来建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有观察分析认为，这是按照了北京的条件来重新定义两国的关系。不过习近平其实也罕见地承认竞争是属于两国关系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是在15日受访时曾经表示认同美中的关系中的战略稳定，一种建设性的关系也可以建立战略稳定，以避免可能在未来导致更大冲突的误判与误解。另外事实清单中也提到，川普将在今年的秋天欢迎习近平访问华府，两国也将互相支持对方，分别担任今年20国集团峰会还有亚太经合会议峰会的东道主。另外清单中也列出，两国领导人是一致认为伊朗是不得拥有核武，也呼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是一致认同不得允许任何国家或组织在此处来收取通行

费。白宫方面还表示，大陆已经是批准初步购买了200架的波音飞机，同时已经采取措施要开放美国牛肉还有鸡鸭肉的市场准入。然而美陆的贸易谈判其实还是有很多不明朗之处，其中也包含美国方面是否有向中国方面提供了任何的回报。自由时报今日头条，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是否批准对台军售以及台湾方面提升国防预算的努力，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强生17日对赖清德总统的有关谈话表达了肯定，并且重申美国国会将继续支持台湾，坚决阻挡中国侵占台湾。对于川普所声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到台湾议题，同时将考虑是否会批准对台军售，强生则表示，我们一直在中国在该地区的目标是保持警惕，而美国军方还有历任总统也都一直密切的关注此事，直到现在仍然是如此。而赖总统方面强调，台美安全合作还有军售是以台湾关系法作为基础，不仅是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更是反制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最重要的吓阻力量。强生则对此表达认同，他也指出他看到了台湾方面的声明，认为这是在地的领袖相当合理的说法，而台湾也必须要稍微展现一下实力，再次宣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且必须要维持这种状态。强生强调，支持台湾是绝对符合美国的利益。另外，与川普关系密切的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格兰姆则表示，将与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苏利文共同提出预防性制裁法案，内容主要是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将祭出全面性的关税还有经济制裁，借此吓阻中国对台动武。至于在对台军售方面，格莱姆则表示，这取决于川普的判断，但他会鼓励川普尽可能的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也让中国是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39，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核心照护医院的新制上路，卫福部从全国传染病医疗网的医院当中遴选了包含台大、林口、长庚、北荣、亚东还有中荣等23家的医院来担任核心照护医院，同时是具有诊疗还有实验室能力、感染管制、个人防护装备以及防疫物资等有关管理、紧急应变与协调，同时还有人员的培训以及准备等五大基准。在未来一旦爆发像是狂犬病、鼠疫等属于第一类的法定传染病，以及伊波拉病毒还有新型 A 型流感等五类的新型传染疾病等相关疫情，将会成为防疫的首要堡垒。中国时报焦点新闻，韩国三星电子有超过45,000名的员工扬言在21日开始要进行大罢免，而相关市场是忧心忡忡。韩国股市在昨天开盘就下跌了 4.7%， 接着就触发了熔断。韩国总统李在明已经呼吁劳工应该是要受到尊重，而总理金明熙则是暗示政府可能会动用紧急调解权，而地方法院现在也已经介入。但三星工会则是强调，如果谈判破裂，就算是法院的判决也不能够阻止罢工。而双边劳资的争议点主要在于，工会是要求把营业利润的 15% 作为绩效奖金发放，而 15% 相当于45兆的韩元，因此公司管理层则认为这可能会严重的削弱后续的投资动能还有三星的竞争力。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上任半年。

0: 年多以来，显著的亲中路线也让党内的亲美派是感到焦虑。而在近来最明显的包含有在军购立场方面的表述，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前主席朱立伦的系统都曾经或明或暗的公开挑战正中央的路线问题。而有国民党内的浮选人士则是直言，郑丽文现在令不出党中央，而年底的县市长选举现有席次绝对会掉三席以上。另外是蓝营的县市长参选人是否会邀请郑丽文来站台浮选，截至昨天的调查，目前的蓝营县市首长的参选人主办或主动邀请郑丽文同台的场合，只有高雄的柯志恩、屏东的苏清泉各两次，还有台东的吴秀华一次，是总共五次。联合报政治新闻，虽然有十一个具有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身份的友邦是向世卫秘书处提交了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WHA 的提案，同时要求列入这一届的议程当中的补充项目，还有多个友邦国家也是通过友台决议等方式持续为台湾的国际参与来发声。不过世卫组织的会员国在18日已经否决了这一项提案，包含在此前中国是已经表态将会阻止台湾的参与，另外巴基斯坦和中国代表也在这一次会议中发言反对这一项动议，而最终大会是接受排除台湾参与的决定。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中东局势是混沌未明，而半岛电视台报道指出，伊朗方面表示将会修改协议，并且是持续谈判，这让国际油价还有美元指数是同步从高档回落。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方面，则是在中午过后贬幅也是有所显著的收敛，在尾盘更是一举由贬反升，中场是收在 31.545 元，小升了 0.6 分，汇价是结束了连续四黑，不过市场观望的气氛还是很浓厚，因此成交量是萎缩到 17.795 亿美元。台股方面则是开低走低，中场下跌了 280.54 点，收在 40,891.82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卖超了 434.5 亿元，其中外资是卖超了 452.41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 Google 的年度开发者大会 I.O. 2026将在台湾时间20日的凌晨登场，而随着市场预期，官方将寄出 Gemini 4.0 的相关系统，同时还有全新的笔电系统 Google Book 以及 Android XR 的智慧眼镜等相关产品，包含本土还有外资法人都认为 Google 的产品是高度绑定了台湾的供应链，从晶片设计代工到组装都将催化供应链从上到下的新一波的拉货潮，而台湾也将继续扮演 Google 在 AI 战场中能否突围的亲密战友。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发烧、咳嗽、喉咙痛看似小病，但也可能迅速恶化，如果可以提前知道是什么情况的话，就可以提早预防。而目前三合一的家用版的快筛在去年底已经通过了卫福部的核准，将在明天5月20日正式上市，单支售价大约是300元，可以检测包含新冠肺炎、 A 型流感还有 B 型流感，大约10分钟就可以得知结果。而有感染科医师则表示，如果得知为流感，其实只要在48小时之内服用抗病毒药物，就可以有效的来降低重症的风险。

自由时报新闻。国中会考刚刚落幕，而儿福联盟在昨天也发布了2026台湾国中教学正常化调查，其中发现到教学正常化虽然已经施行了13年，但还是有超过80%的国中生早自习要考试，接近60%是常被借课，像是在大考时间接近的时候，特别像体育美术这一些课程就很容易被牺牲，还有半数的国中生更是被校方取消了下课或是挪用午休，并且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是更为严重，这导致在调查中有将近20%的学生有重度疲劳，另外只有 20.8% 的国中生可以睡饱8小时，因此呼吁是必须要来加强实质的督导。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效力于美国职棒太空人队的台湾旅美强投邓凯威在17日的德州内战当中是大放异彩，在先发面对到游击兵主投了5局，飙出了7次的三振，同时是无失分的本季代表作，不仅率领球队是以4-1获胜，他自己也拿下了本季的第2胜，但是这个精彩的表现也让外界开始纷纷质疑他的前东家巨人队当初选择交易的决定，意外是引发了美国媒体的讨论。美国职篮 NBA 的消息，卫冕军雷霆队即将迎来完全体，这是西区的冠军赛首战将在今天登场。在此前因为大腿的伤势连续缺席了6场季后赛的明星前锋杰伦威廉斯是已经确认将在对战马刺队的系列赛 G1 当中来强势复出，而这场对决不只是联盟从2017年以来再度出现了2支例行赛的60胜级的强势队伍，在季后赛的狭路相逢，名人堂球星手套裴顿也在赛前向马刺队发出警告，直言雷霆队的防守将成为马刺的噩梦。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今天只有1场比赛，主要是在花莲，而味全龙队也将移师花莲，并且担任主队，迎战的是台钢雄鹰。双方的先发投手已经出炉，台钢将推出本土强投黄子鹏，味全龙队则是会推出洋投蒋汉。蒋汉在今年才来到台湾发展，今天是他第一次踏上花莲球场。而黄子鹏在生涯是在花莲有登板4场，3场是担任先发，不过都是在前东家的时期，而且4度在花莲登板，成绩是0胜2败，因此今天是要力拼在花莲球场的首胜。现在时间是早上7:49，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赖清德总统在4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不过行前传出因为包含塞西尔、马达加斯加以及摩里西斯等非洲3个国家临时取消了有关的飞行许可，导致总统专机是无法出访。而塞西尔的外交部长在近日是到访北京，大陆外长王毅与其会谈的时候是特别赞赏塞西尔撤销了台独势力的代表人物赖清德的外窜飞行许可，并且表示塞西尔政府和多个友好国家是一同的依法依规光明正大的撤销许可，同时也公开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严正立场，因此中国方面是对此高度赞赏。中国时报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丁在今明2天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值此之际，中国的党媒人民日报也刊发了评论文章，指出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的协作伙伴，也是发展振兴道路上的同路人，目前中俄关系是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树立了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还有互利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的典范。

而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在去年中俄的贸易额度是达到有2279亿美元，也是连续三年都突破了2000亿美元的大关。中国是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方面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的地位，在今年前四月，双边贸易的额度也达到有852.41亿美元，同比就增长了高达19.7%。自由时报新闻。根据外媒报道，中国的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清算人18日在香港法院表示，已经向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 PWC International 还有 PWC 香港以及 PWC 的中国分支机构共同提出了要求偿570亿元的人民币，大约是新台币2627亿元，主要是指控相关的公司在审计的工作当中存在有疏失还有失职，而本案也被视为是香港历年来规模最大一次的企业索赔案件。而 PWC International 的代表律师则指出，和恒大之间是并不存在直接的沟通，也没有对恒大的财务审计是负有注意的义务，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调查指出，其中 PWC 的中天对于恒大虚增营收还有依照不实财报来发家的行为是视而不见，甚至有默许与纵容的嫌疑。香港的监管机构也认定 PWC 香港在恒大审计案当中是严重违反了专业的责任，因此在此前是遭到3亿港币的罚款，同时被停业6个月。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陷入到僵局，而美国总统川普17日在社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过去，所剩不多。而美国新闻网站在同一天则是引述了官员的报道，川普在今天将会在白宫战情室来召集国安团队的主要成员，讨论是否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方案。川普在17日受访时也曾经表示，我方想达成协议，他相信伊朗也想，而川普也正在等待伊朗所提出的全新方案，但也希望新的方案会比上一次更好，否则他们将受到的攻击力道将会远比过去都更加猛烈。中国时报国际新闻。韩国政府在18日发布了2026年版本的统一白皮书，而这也是李在明政府在成立以来所发布的第一份的白皮书，内容强调南北韩要和平共处的决心，同时尊重北韩的现有体制，也不追求任何形式的吸收统一，同时也无意采取敌对的行为。而其实历届的韩国政府还有宪法法院是长期以来把韩朝关系定义在追求统一过程当中所形成的特殊关系，而并非是国与国的关系，因此又批评指出，目前李在明政府所提出的和平的两国关系和宪法所确立的统一原则是有明显的冲突。对此韩国统一部则强调，此举并不代表着要放弃统一，而是继承了韩朝基本协议书签署以来35年的和平共存的路线，要在现实的基础上来稳定的管理双边的关系。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北韩的女子足球俱乐部我故乡队在17日已经抵达了韩国的仁川机场，准备要参加是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而这也是北韩的体育选手暌违8年之后再度踏上了南韩的土地。不过面对到现场的欢迎人潮还有媒体的提问，全体团员是全程显示神情的严肃，一语不发，并且随即在维安人员的引导下是快速离去。而根据南韩的朝鲜日报报道，这一次入境的北韩代表团总共有35人，包含有23名的球员还有12名的职员。球员除了都身穿黑色的裙装套衫之外，媒体也特别注意到在衣服上都别有今日

0: 神以及金正日的肖像徽章。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立图书馆的板桥还有三重分馆将在6月开始闭馆暂停服务，未来将会进行改建，并且以全新样貌再重新开放。不过在闭馆前夕，新北市立图书馆将在5月30还有31日举办书香不打烊的活动，包含推出了过期的期刊清仓贩售，还有多场的告别活动，希望可以邀请大众一起留下最后的阅读回忆。而三重分馆是在5月30日以及板桥分馆是在5月31日来举办过期的期刊贩售活动，每一本均一价都是20元，也欢迎大众参与。中国时报新闻，在日前在台北的密室逃脱的业者罗斯起子发生了员工在工作时不幸身亡的事故，台北市政府从5月15到17日针对辖区内有关的业者是进行了全面稽查，除了已经被勒令停业的罗斯起子两家店之外，总共稽查有34家的业者，其中12家是查出了防火门的闭合不全、出口标示灯故障、助警器还有灭火器并没有设置，以及擅自把室内装修等情况来改装修的违规情形，总裁罚金额达到104万元。另外还有9家是因为违反了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自治条例，因此是移送到都市发展局，要按照规定来进行裁处。自由时报北区新闻，为了保障行人在夜间还有雨天的行走安全，有桃园市议员在昨天于市政总质询时举例了台南市正在试办的发光斑马线的措施，可以借由投影来警示系统提醒行人还有右转的用路人可以多加注意，也减少视觉死角而发生意外的风险，民众的反应普遍是不错，也希望桃园可以跟进。而相关的交通局表示，现在正在自行开发属于低成本也容易维修的照明设备，同时已经着手盘点照明不足的路口，力拼会在8月试办。淡江大桥在12日已经通车，也被视为是世界级的工程。交通部公路局也宣布将举办有关的影音侦鉴比赛，也就是回到台湾的国人可以在高空来记录下这个地标，在8月20日中午之前进行报名，而最高奖金有4万元，还有机会获得桃园到日本的经济舱来回的机票一张。以上新闻由李伟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欢迎收听《小资本大创业》。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